0: 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1: 溺水井中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露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古纳是内蒙古东北部的小城，隶属于呼伦贝尔管辖，也是歌手陈鸿宇的故乡。那里的夏天有草原繁星，牛羊遍野，冬天则是山川冰冻，白雪满城。他在额尔古纳生活了15年，而后一直离家在外求学追梦。

0: 间。
1: 读高中的时候，陈鸿宇成立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支乐队，做音乐的念头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萌芽。对音乐的热爱促使他出了一张专辑《柳声》，从事音乐行业的源头都来源于额尔古纳这片热土。在北京经历过种种的陈鸿宇发现，自己最期盼的还是做和音乐有关的事情。从搭车巡演到专辑众筹，建立众乐季的互联网属性体系，一步步地摸索前行。这一年的变化连他自己都有些出乎意料，但是在很多朋友眼中是情理之中的。这一年他的工作越来越繁忙，回家的次数有限，对那片草原的情愫日益渐浓，所以这也成为他新歌的名字。这首歌本来另有其名。2016年中秋节，陈鸿宇难得在家度过，略有感慨，所以这首歌名直接更改为《额尔古纳》。歌词来自于网络征集，巧的是词作者石文涛同样是呼伦贝尔人，他还在读高中。词中写道，一个人成长中的乡情以回望作为整首词的题眼，因为呼伦贝尔也是石文涛和陈鸿宇共同生长的地方。制作人杨猛

原来是春秋乐队的主唱，长居云南，也是陈鸿宇读书时喜爱的一位音乐人，如今可以给额尔古纳担任制作人。陈鸿宇形容这种奇妙的境遇用了一句话，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杨猛老师长居云南，寡和而带有强烈民族色彩的编曲赋予了整首曲子不同以往的听感，更显得这首近乡情切的作品气质辽阔而深沉。额尔古纳2008年创作到2012年，跨越了4年不断的完善，每一次修改都是陈鸿宇不同的理解，如今终于可以问世。额尔古纳作为新专辑《一如年少模样》里的第一首歌，词与自己的同乡合作，而曲与年少时喜爱的音乐人合作，已然在音乐之外为整张专辑的概念做好了序。年少是非旧事，更多的是三更呼梦，蝴蝶捉住少年的辉煌与坚守。

有关理想的动听民谣，当属赵雷的《理想》和陈鸿宇《理想三旬》。赵雷歌唱：“理想今年你几岁？”陈鸿宇回答：“理想三旬。”理想与现实碰撞过后，虽心有不甘，但却被迫屈服，带着激情退却后的无限唏嘘。知乎上有人说，写下词或者是文章的人，其实也不知道浓墨会造成多大的灵魂冲击，但我们乐此不疲。若什么歌打动你了，其实敲击你的是属于你的记忆。不得不承认的是，真正打动我们的是我们自己的往昔，追梦的岁月，亦或是那个不曾遗忘的瞬间。梦倒塌的地方，今已爬满青苔。昔日不顾一切追寻梦想的少年，随着岁月的打磨，当初的冲劲儿早已淡去，更多了一份释然、理性和从容。追寻梦想，面对无奈的现实，会有疲惫，眼中虽含着倔强的泪水，嘴角却泛出一丝微笑。理想被现实磨平了棱角过后，我们不再年少轻狂。现实让我们往昔的理想变得更加纯粹、坚定和充满质感。

如果理想三旬是入坑曲，那么早春的树就是甘愿被埋的一首歌，略悲凉，听完之后又不知不觉的会温暖起来。这棵早春的树本以为会在荒野里默默无闻的生长，但是却遇到了他，为了他甘愿放弃后半生，成了床架，成了椅子，成了窗户，成了门帘，只为了无处不在地围绕着他，看着他，爱着他，已化为万物，不曾离开他。但是自己终究是一棵树。三毛说，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非常沉默，非常骄傲，从不依靠，从不寻找。下一年早春，假如下起雨的话，来年老家门口也是会有新芽的吧。

他声线苍凉，像一个戒了烟的中年男人，结果本尊是一个戴眼镜的斯文男孩。陈鸿宇每一次开场都会先唱《途中》这首歌，唱罢他会说上一句：我只是经过，你们不是。途中的歌词太美了，我听的一瞬间就被带入其中，说不清是因为唐映枫的词而喜欢陈鸿宇的歌，还是因为陈鸿宇的歌而喜欢唐映枫的词。或许正如网友评论说，陈鸿宇与唐映枫的搭配就好像是民谣界的周杰伦和方文山。我们总是高呼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可我们的脚步仍然停留在原地。20岁出头的我们向往自由，前路漫漫，苦旅亦或迷香也好，欢喜亦或坠亡也罢，只要心向之你要去的地方，无所谓远方。收拾起你的行囊，哪怕途中荆棘遍布，也要

听街声，闻时光，或走俗寻常，情戈壁，过断桥，踏入泥土香，一根烟给路客，揭发着星光，缄默在鞋跟上，无所谓远方。

沿途必走气薄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给蹭过车的老司机递烟解乏，不惦记竹筒盛雨露的事儿。你要爱荒野上的风声，胜过爱贫穷和思考。暮冬时烤雪，池下写长信，早春不过。

桶先要去哪里，满载着倦意开往沉寂，荒漠中见惯树里少有言语，电台上掀开发曲，举目前蚂蚁吞吐沉寂，唯一口实的寻觅，困于下雪。

这首歌每次听起来都超级难受。如果说每次听摇滚都是释放，那么每次听这种民谣就是戳心窝子。你总能在某句歌词里找到你自己。听这首歌时，我刚下一号线，没有赶上末班的八通线，走出四惠东，站在路边望着大马路。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抛弃家里安稳的生活、亲人、朋友、熟悉的环境，来到大首都，当霓虹深处的蝼蚁。我们努力为自己所谓的理想奋斗，我们的方向，我们的理想，也正如城市拆拆装装。这座城市的每个女孩几乎都对奢侈品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向往，无论是在地铁里、格子间，又或者是充满电子

和迷幻灯光的 club 里，你总是能碰到那些年轻漂亮、睫毛长长、指甲闪光的女孩，她们身上挂满了 logo， 却可能打不起车，为手袋一掷千金，却要忍饥挨饿。她们整夜整夜的在 KTV 包房里唱着欧美金曲、港台流行歌，就是为了能熬到天亮去坐早班的地铁。这个城市没有草长莺飞的传说，它永远活在现实里面，快速的鼓点、匆忙的身影、麻木的眼神，我们难以逃离，只能前进。我们在坚持，有人在放弃。回忆起旧事，恍惚看见谁的影子，又想起了很多故事，大概都是错觉吧。

0: 售后的浓烟引燃起失意的哑弹，而舆论的道友，他们以孤独执笔，献上盲从的趣味，将投机变现，朝往城乡扔至情怀的骨头，曲解掉每一句无聊的抒情，跻身进每一场觉知的消费，呕吐出每一段构陷的愤怒，闪望的过来人，嗤笑着围观去，或热血的倒下，漠然的前行，在大醉后出走，手持公平的油桶，苟且而沉默，在最迎合的部分，言笑不由己，虚荣且振作吧，在不经意刺破，每一句出口有燕烛的乡音，歌声沉痛落地，在轻浮的扬起，动人的永远只是半成品和你。昨日擅长客气而无意义的口号，世故的弦一扫，开嗓溢出血腥味，将诗歌谱成霓虹深处的消遣，而批判总会取巧绕过深渊，徒步去每一方塌陷的野史，皈依过每一次信仰的勃起，再交换每一口例行的举杯，嬉皮的青年。
1: 这张专辑中最特别的《浓烟下》，也应该是最不为人熟知的，放在了最后。前面诡异的吉他，陈鸿宇悼词般的念白，完全成了一首配乐诗朗诵。再往下发展，应该就是实验民谣了吧。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是孤独的，跻身于这个匆忙的世界里，脚步扬起厚厚的灰尘，

嘴唇突出漠然冷酷的字句，手臂向上举又慢慢放下，眼光朦胧望向远方，蓦然转身无一人。这或许就是无意义却又充满了意义。

桃露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音乐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桃露音乐以及新浪微博桃露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的内容给大家。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咯。我是尤小黎，拜拜。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确实很浪又很吃高，欢度欢乐干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盲缺，富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四班的戴景慧，欢迎收听本期的校园麦克风。金秋起星辰，少年再出发。九月阵阵送爽的金风，早已为热闹的暑假画上了句号。丹桂缀满枝头，馥郁的花香飘满校园的每一处走廊。我们卸下夏日行囊，背着崭新的书包，再次相聚在熟悉的校园。回望刚刚过去的暑假时光，不少同学走出家门游历山河，领略祖国的大好风光。有的同学沉醉书卷，在文字的世界里增长见闻，还有的同学坚持运动，参与家务劳动，在实践中锻炼本领。这些独一无二的假期经历，都化作我们成长路上珍贵的财富。当热闹的假期落幕，重返课堂，有的同学满心欢喜，因为终于可以见到久别重逢的伙伴们了。当然，也有不少同学还在留恋无拘无束的假期生活，早上难以起床，上课容易走神，面对新学期繁重的学习任务，内心还有些许紧张。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开学适应期，身心的切换需要时间，出现这样的状态十分正常。那么我们该如何平稳地度过这个适应期呢？下面有请吴梦洁同学进行主题分享，告别开学综合症，我们可以这样做。
1: 告别开学综合症，我们可以这样做。蝉鸣慢慢消散，九月踏着秋风如约而至。当我们放下暑假的玩具、旅行的行囊，重新坐回教室，很多人的身体和心理都还停留在轻松的假期模式。也许你会有这样的小烦恼：早上赖床不想起床，上课时脑子容易开小差，心里还惦记着玩耍，写作业拖拉，提不起精神，想到新学期的学习任务还会隐隐紧张。这些并不是你不够努力，只是我们的身心需要一段时间完成从假期到校园的切换。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四个简单好用的小方法，帮我们平稳度过适应期。第一招，校准作息，让身体跟上校园节奏。假期习惯晚睡晚起，不要指望一夜之间立刻改变。我们可以每天稍微提前一点睡觉，早起，慢慢向学校作息靠拢。睡前放下电子产品，可以翻几页课外书，让大脑安静下来，睡眠充足，白天上课才会精神满满。第二招，降低期待，设立垫脚就够得到的小目标。很多同学开学之初给自己定下很高的目标，希望一下子变得十分优秀，可一旦做不到就容易灰心失落。新学期不必追求一步到位，可以定下小小的任务，比如课堂每周主动举手两次，每天坚持15至20分钟阅读，写作业努力减少粗心的错误。小小的目标更容易坚持，每完成一次就是一次成长。第三招，接纳情绪，允许自己慢慢来。如果心里感到焦虑烦躁，不要责怪自己不想开学、怀念假期，都是非常正常的情绪。当心里烦闷的时候，可以深呼吸，到走廊走一走，也可以把心事说给好朋友、爸爸妈妈或者老师倾听，之后烦恼就会减轻大半。第四招，做好课前准备，从小事建立掌控感。整理书包，把课本文具分类摆放，清理课桌抽屉，翻开新书目录，简单了 了解这学期要学的内容，把身边小事打理妥当，内心就会多一份踏实。同学们，新学期的出发不一定都得轰轰烈烈的蜕变，也可以是安安静静的调整，不必焦虑，给自己一点时间，我们一定可以慢慢找回最好的自己。感谢吴梦洁同学的真诚分享。是啊，成长不是一瞬间完成的，适应新学期也需要缓冲，不必因为暂时不在状态就否定自己，当心里又解不开的小疙瘩。记得学校的老师永远愿意倾听你的心声。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秋日的阳光澄澈明朗，既象征收获，也预示磨砺。新学期我们既要收获知识，更要锤炼内心。学习的道路从来都不会一路平坦，我们难免会遇到一时解不开的习题，会有付出的努力却暂时看不到回报的时候，也会遭遇失利与挫败。面对成长路上的挫折，我们该拥有怎样的心态呢？下面请欣赏杜一伟同学带来的小诗朗诵《少年的脚步》。
2: 少年的脚步，少年行路踏秋光，偶有风雨挡前方。莫因坎坷身惆怅，不抵失意自神伤。跌倒尚可重站起，漫步亦可向远方。不求日日皆闪耀，但求岁岁有成长。
1: 那么温柔又有力量的小诗，少年的成长就如同秋日草木的生长，既要沐浴阳光，也要经受风雨的洗礼。我们总希望自己事事顺利，样样优秀，可失败和挫折也是成长的必修课。真正的成长不在于永远不跌倒，而在于跌倒之后依然拥有向前迈步的勇气。接下来有请周梦轩同学为我们带来小故事《不怕做错的少年》。

0: 作少年，新学期在开始，小雨心里压力很大，他总害怕课堂回答问题说错，害怕作业出错，害怕考试考不好。每当遇到不会的题目，他就特别沮丧，甚至不敢举手，不敢大胆思考。有一次语文课上，老师请同学们分享自己的想法，小雨心里明明有思考，却紧紧攥住拳头，把头埋得很低，不敢抬起。课后老师找到他，温柔地告诉他，没有人一开始什么都会，做错答不对恰恰说明了我们找到了自己需要努力的地方。学习就是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过程。老师还和他说，这样就像学习自行车，谁没有摇晃摔倒过几次呢？害怕犯错反而会困住我们向前的脚步，不必追求每一次完美，敢于尝试，敢于表达，比全部做对更加可贵。从那以后，小雨试着放下心中的顾虑，课堂上就算没有十足的把握，也愿意举起手说出自己的思考。作业遇到错题，不再垂头丧气，而是认真分析原因，把错题弄懂。慢慢的，他发现犯错并不可怕，敢于面对不完美的自己，才是真正的勇敢。同学们，新学期，请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允许自己有些小失误，允许自己进步慢一点，只要不停下向前的脚步，你就是了不起的少年。
1: 谢谢周墨轩同学带来的小故事。成长路上最难得的不是从不失败，而是跌倒之后依然愿意出发。我们不必总拿自己和别人对比，今天的自己比昨天有一点点进步，就值得为自己喝彩。在学习之余，也别忘了关照自己的内心，感到疲惫的时候可以去操场奔跑，读一读喜欢的书，和伙伴聊聊天，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把每一次困境都化作砥砺自我的力量，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奔赴属于自己的成长。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秋风浩荡，少年昂扬，告别了缤纷暑假，我们重返美丽的校园。回望刚刚落幕的暑假，我们在行走中开阔了眼界，在实践中收获了感悟。站在新学年的起点，秋风扬起逐梦的风帆，我们心中满怀憧憬，也准备好了迎接挑战。新学期的梦想不是遥不可及的空想，而是藏在每一天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当中。在此，毛世彤和吴子叶同学向全校同学发起了几点新学期的心灵成长倡议。
2: 一、接纳自我，从容适应。正是开学带来的紧张不安，允许自己慢慢调整状态，不苛求立刻做到完美，好好关照自己的情绪。
3: 二、合理规划，脚踏实地，定力所能及的小目标，把大梦想拆解成日常小事，坚持阅读，认真听课，一步步踏实前行。
2: 三、不惧挫折，勇敢试错，不怕做题出错，不怕发言失误，把困难当作成长的磨刀石，遇到难题不轻易退缩。
3: 四、学会倾诉，温暖相处，尊敬师长，团结同学，遇到麻烦不要闷在心底，主动向老师、家人、朋友诉说，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伙伴。
2: 五、劳逸结合，强健身心，认真参加大课间、体育课，坚持运动，学习之余留一点放松的时间，张弛有度，身心共成长。
4: 同学们，新的征程不只是知识的比拼，更是心灵的成长。不是每一次努力都会立刻看见结果，但日复一日的坚持，时间一定会给我们答案。不必羡慕别人光芒，认真做自己就足够闪亮。
1: 少年负重气，奋烈自有时，金秋开启全新征途，时代呼唤向上少年。九月是播种希望的时节，愿同学们在九月的秋风里播下努力的种子，学会与情绪相处， 勇敢接纳不完美。
5: 愿同学们不惧风雨，不怕跌倒，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之中收获成长，把少年的理想融入金秋后园的樟木书香，以少年意气奔赴更远的远方。
6: 愿我们不负金秋，不负韶华，金秋起星辰，少年再出发。
1: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广播到此结束，感谢听众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3: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窑水库、峡口白水坑水库均为江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上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展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极易造成水体污染，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为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生态屏障，规范库区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管控范围，宛窑水库、峡口水库、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全部水域及陆域，以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二、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活动；四、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

0: 焦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上述水库的日常巡查、管护和违规行为劝阻工作。对违规行为，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将予以劝离、警示教育。对涉嫌违法或拒不改正的，依法移送生态环境、水行政、渔业、综合执法、公安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5: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聚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6: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7: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8: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9: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0: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1: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8: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2: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4: 这个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被你这样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3: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4: 如果声音也能区分白天和黑夜，那么对于林忆莲来说，她的迷人音色，她的单眼皮，她的若即若离，或许都属于夜晚。今晚听到的这首《夜太黑》发行于1996年7月，即使过去24年，歌中涌动的情感依然会恰如其分地击中每一个有故事的你。

1985年夏天，在尖沙咀地铁口，年轻的黎明被星探发掘，进入到演艺圈。谁也没能想到，这个看上去文质彬彬的年轻人，竟在6年以后成为了四大天王的一员。1991年元旦，黎明发行了第一张国语专辑《今夜你会不会来》。每当这歌响起，无论过去多少年，他在我们心目当中依然是那个深情款款的王子。

李心洁的好朋友阿牛写歌的时候想到，每次看到李心洁都蹦蹦跳跳的，就是裙摆摇摇。1999年10月，盛夏的气息还未褪去，20出头的美少女李心洁就像小鸟一样蹦跳着出现。无论在何时何地听到这样的旋律，好像所有的烦恼都会被太阳晒得一干二净。

最近王菲又上热搜，简简单单坐在钢琴前唱着人间，这是一首让人一听就想落泪的歌，来自于1997年。这首歌对于王菲有着特殊的意义，无论是初为人母唱给女儿，还是多次作为演唱会的压轴曲目，无论人间如何变幻，但愿你会懂该何去何从。

如同歌名一样，郭靖的《在树上唱歌》为我们营造了一种童话般的氛围。当时为了拍摄歌曲的 MV， 郭靖穿着纯白色的工作裙爬上了一棵大树，真正实现了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的少女情节。无论你心情如何，听完这首歌一定会不自觉地嘴角

不管什么时候听张震岳的歌，就好像走在夏天被晒得很烫的马路上，百无聊赖，日子漫长。今晚要听到的再见，总能想起一个要离开自己成长的地方，和深爱的女孩去寻找未来的少年的样子。

大家钟爱的那些典型的末世情歌，总是在平静的演唱中讲述着与都市和爱情有关的故事。或许熟悉的地方和人都变了模样，曾经为爱许诺的小屋，曾经两个人一起做过的梦，都在潮起潮落的生活中渐渐释怀。今晚推荐莫文蔚《盛夏的果实》。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

0: 则，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向左，向左，
7: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6: 向右，向右，向右，
7: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如果我说起马尼干戈，这个名字给你的感觉是不是怪怪的，有一点像米亚罗马尔康之类的？开始可能会觉得新奇并且难记，但是熟悉了就爱得不得了，也许这就是一种恋爱的心理过程吧。今天我们将会来到有中国西部之称的马尼干戈。节目一开始听到了一首旋律非常优美的法语歌曲，也希望你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可以渐渐放松自己的心灵。

说到美国西部片，相信大家一定都是非常烂熟的吧。荒凉的小镇，一个教堂，几户人家，骑马的枪手，笨拙的警官，乱糟糟的酒吧。而我们今天的马尼干戈正是这种风韵十足。当然差异是肯定的，比如马尼干戈有牦牛群，有瞎逛的狗，没有教堂，而是一座只容一个通天大转经筒的小寺庙。骑马的是康巴汉子或者康巴女子，只有一个警官，相貌也是非常的英俊帅武。周边呢全部都是草甸，旁边有河流，抬头望见的是雪峰，这些组构起来也许就是和谐吧。这一切就是宁静而骚乱的马尼干戈，它是川藏道班的起点，雪域高原的门户，也算得上是康巴的核心地区。

在古代，玛尼干戈就是四川、青海和西藏的一个边贸重镇，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路。这里以游牧为生的藏民男子大都是长长的脸庞，起棱起角，黝黑的皮肤，高大彪悍，一头又长又乱的头发足以令一切美发店倒闭。也许他们的着装也遗留了茶马古道的遗风，半搭肩的长袖藏袍和高帮的黑色马靴更显得粗犷英俊，放荡不羁。接下来就让我们在韩红的茶马古道当中再次重温当年的旧景。

这是一条承载着太多沧桑的茶马古道，在韩红的这首歌声当中，它却代表了一种温情，还有对儿时记忆的一种怀念。在马尼干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女子，她们的皮肤光滑白皙，好像从来就没有晒过太阳，帽上有一些花饰，一派欧洲贵妇人的风采。如果一对夫妻走在一起，一黑一白，就像是来自两个不同洲际的国际家庭。若不是看见因走南闯北汉化了的司机进入你的视野，你还真的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

点风情之旅，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分享瓦尼干戈中国西部风情。瓦尼干戈往上走一个道班多一点，大概12公里就到了非常

著名的新鹿海。新鹿海边的卵石刷白刷白的，岩石上则刻满了色彩斑斓的六字真言。一座山丘上风马旗全部都褪去了颜色，在山峰中上下翻卷。风马旗对面的山峰上就是皑皑积雪，凝固着千古的静默。斜阳眷顾着海子，投下的是山的阴影，而东面山坡上的红黄渐杂的树和草色又映在海中，借雪峰折射过来的条条闪亮的光线，碧绿的海子就满满抚养着富丽的色彩了，一真一幻。玛尼干戈是藏语转经之地的意思，这里到处可见手持转经筒的藏民，但是最能让你体验到当地人虔诚的是在一年一度的跳神节上，每年的八月初在镇边的一座小山上举行。先是一列长长的喇嘛从远处山岗上缓步慢行，见首不见尾，像是从天边而至。仪式开始后，神在场上自由地发挥，显得松散无序。这时藏民观众不起哄，不喧闹，也不着急，他们只是悠闲地静坐在草地上，唯一静不下来的就是他们手上的那一个大的夸张的转经筒，永远不疲倦地转啊转。

情之旅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张雨生，湖心草深潮，希望你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地方，让你的心无处藏。感谢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结伴。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8: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9: 安然自得，
8: 低音律动的妩媚，
7: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10: 是谁在敲打我窗，
8: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9: 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我一直追寻着你心情的足迹。
2: 抱紧的音乐时间，
0: 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2: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

们听到的是来自李健《一往情深的恋人》。李健有一副好嗓子，他的声音清亮有质感，而且在唱歌的技巧上，不管是把握还是运用，都会让自己的声音变得更飘逸和空灵。有一种声音是天生知性、理智、沉静的，李健就是，不紧不慢，从容有度。

这是来自周华健的一首老经典《风雨无阻》，风雨无阻是心态。如果说有风有雨是当下的生活的话，希望你风雨兼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你听到的这几首，相信都是耳熟能详的，一起来听上奶茶刘若英

这是一首歌词唯美浪漫的，像一幅画又像一首诗的音乐，有白色的风车、六月的樱花、自由的蒲公英和浪漫的旋转木马，有各种古老浪漫的传说，还有那些隐藏在美丽风景之后的淡淡的感伤。有没有觉得刘惜君这个女生很擅长用声音讲故事？她总是用旁观者的角度，淡淡的语气去讲那些仓促、无奈和浪漫。

0: 身。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3: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4: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3: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4: 嗯，
3: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2: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5: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6: 今天是我生日啊。
5: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6: 这是做啥？
3: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6: 美丽时光，
0: 身处繁忙的都市生活，偶尔放慢脚步，

看看你的模样，可我一直都还记得，你让我坚强。

平时不这样，你知道的，我一直都很坚强。

0: 忘掉你的模样，这一辈子怎么舍得忘掉你。
1: 这是被称之为南无乐队反响最好的一首歌。柳湘松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果然悲剧是比较容易隽永的。在南无乐队的抒情还有他的艺术创作里，这支文艺范儿的乐队到底是大雅还是大

被世间吹散。其实人生啊，永远有操不完的心，完不成的 KPI， 未知的失业、养老看病的担忧。我们总是把当下的困境无限的放大，困在焦虑里寸步难行。可是回头看那些曾经我们彻夜难眠的担心，那些以为熬不过去的坎儿，在时间面前最后都焚烧成了纸屑，风一吹就消失无踪了。

0: 音乐有千般面孔，万种风情。
1: I can't stop loving you。
0: 抱歉的音乐时间，
2: 音乐时间，
0: 给你刚刚好的。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五，努力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选自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5页。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得人之要，必广其途以处之。要营造良好创新环境，加快形成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培养机制，有利于人尽其才的使用机制，有利于竞相成长各展其能的激励机制，有利于各类人才脱颖而出的竞争机制，培植好人才成长的沃土，让人才根系更加发达，一茬接一茬茁壮成长。要尊重人才成长规律，解决人才队伍结构性矛盾，构建完备的人才梯次结构，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创新团队。要加强人才投入，优化人才政策，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的政策环境，构建有效的引才用才机制，形成天下英才聚神州、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创新局面。选自在中国科学院第19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4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5月28日，习近平论科技自立自强，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207至208页。要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大力推进产教融合，健全德技并修、工学结合的育人机制，源源不断为各行各业培养亿万高素质的产业生力军，让职业院校毕业生在职业发展上也有广阔空间。要出台灵活有效的优惠政策，厚植企业承担职业教育责任的文化环境，推动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形成命运共同体。选自坚决破除制约教育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50至351页。不求最大，但求最优，但求适应社会需要。闽江学院的实践探索证明，这一办学理念是符合实际的，职业教育是大有可为的。希望闽江学院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坚持走应用型办学之路，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为国家建设和地方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选自致闽江学院成立60周年的贺信，2018年10月27日，习近平书信选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206页。劳动和技能竞赛是工会的传统优势、工作品牌，新时代要注入新内涵，要围绕树立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引导职工以当好主人翁、建功新时代为主题，深入开展各类竞赛活动，创新机制，常做常新，积极贡献智慧和力量。选自在同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讲话，2018年10月29日。去年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这是党和国家一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的重大决策部署，工会要牵头抓好贯彻落实，引导广大产业工人勤于钻研技术，练就过硬本领，加快建设一支宏大的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大军。 选自在同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讲话，2018年10月29日。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撑，做强实体经济需要大量技能型人才，需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发展职业教育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山丹培黎学校是一所具有光荣历史和国际主义精神的职业学校。路易·艾黎先生提出首脑并用、创造分析的办学宗旨，对今天我们发展职业教育依然有借鉴意义。要继承优良传统，创新办学理念，为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培养更多应用型、技能型人才。选自在甘肃考察时的讲话，2019年8月19日至22日，人民日报2019年8月23日。劳动者素质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至关重要。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基础，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要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制度，大力发展技工教育，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加快培养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要在全社会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激励广大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选自对我国选手在世界技能大赛取得佳绩作出的指示，2019年9月，人民日报2019年9月24日。要开展以劳动创造幸福为主题的宣传教育，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贯通大中小学各学段和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教育引导青少年树立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的劳动观，培养一代又一代热爱劳动、勤于劳动、善于劳动的高素质劳动者。选自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20年11月24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5至6页。努力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劳动者素质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至关重要。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劳动者素质的竞争。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养成善于学习、勤于思考的习惯，实现学以养德、学以增智、学以致用。要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需要，密切关注行业、产业前沿知识和技术进展，勤学苦练、深入钻研，不断提高技术技能水平。要完善现代职业教育制度，创新各层次各类型职业教育模式，为劳动者成长创造良好条件。技术工人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基础，要完善和落实技术工人培养、使用、评价、考核机制，提高技能人才待遇水平，畅通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完善技能人才激励政策，激励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要增强创新意识，培养创新思维，展示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要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落实产业工人思想引领，建功立业、素质提升、地位提高、队伍壮大等改革措施，造就一支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的宏大产业工人队伍。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偏西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3: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1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国庆假期将至，我市各景区做足准备，迎接八方来客。秋日时蒜如期盛放，江山城市景观提质工程有序推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江浙台记者朱亮亮报道。9月28号下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1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省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现场推进会精神和衢州新型城镇化第14次工作例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举措。市委书记洪栋主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要深刻领会精神实质，抓好贯彻落实，抓紧抓实当前秋收秋播工作，强化农技指导和防灾减灾，确保秋粮颗粒归仓，秋播种足种好。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深挖农产品文化内涵和品质优势，推动土特产赋全链发展，持续做强江山味道品牌。要重点抓好农民增收致富，提高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要加快建设和美乡村，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全力保障民生，关心关注困难群众和独居老人，坚决兜牢基本民生底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白宫欢迎仪式上的重要致辞精神，要深刻领会致辞中关于传承友谊、拓展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的精神实质，准确把握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的重要主张，结合江山实际，主动融入对外开放大局，稳外贸、拓市场、优结构，推动江山外贸出口提质增效，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以高水平开放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全省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现场推进会精神和衢州新型城镇化第14次工作例会精神，要紧扣基本公共服务和一体化两个关键词，稳步提升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加强学生健康成长教育、山区医疗服务、三位一体互助养老体系建设等工作，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增强群众体感和满意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
2: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国庆黄金周临近，我市江郎山、念巴都、青样等各大核心景区即将迎来旅游客流高峰。我市相关部门提前部署、精细筹备，全力为八方游客营造安全有序、体验丰富的假日旅游环境。9月28号，记者在江郎山景区看到，景区节前备战工作已全面铺开，工作人员对游步道、护栏等基础设施进行全方位清洁排查，技术人员调试景区监控系统、廊峰顶客流预警设备，维保人员对28辆景交车辆开展节前全面检修。江郎山景区管理处主任江丽：
6: 运用空地一体的巡查模式，用无人机的方式开展全域的隐患排查，依托廊峰游客的客流预警，做好了山顶限流管控，增加了安保力量，每天有50位安保人员在景区工作，联合红十字救援队驻点备勤，每天有红十字的工作人员有8位在我们这里，有事情的话会有增补啊，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广大游客的安全有序的游玩。
2: 据了解，国庆前夕，我市相关部门全面研判山岳景区森林防火、大客流拥堵、应急救援等重点风险，组织各景区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建立问题台账，实现闭环整改。全市5大核心景区每日增配114名安保人员，充实一线力量。同时，联动属地乡镇做好外围交通疏导、市场秩序维护，落实红十字救援队常态化驻点备勤，全面提升景区应急处置能力。江山市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经理张云生：
7: 我们督促各景区开展节前隐患大排查，增加安保力量，增加警交车，做好游客分流、应急预案等。另一方面，各景区精心策划一批沉浸式体验项目，力求让游客既能安心畅游江山山水，也能深度感受江山的文化魅力。
5: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郑奇卫报道。秋意渐起，清风舒朗，

0: 是多处绿地公园的林荫小径旁，一簇簇石蒜花、边民彼岸花等绚烂绽放，清风徐来，花影摇曳，勾勒出雅致诗意的秋日画卷，成为城区秋日一道亮丽风景。西山健身公园游步道旁的草丛间，黄色石蒜静静盛开，纤细挺拔的花杆拖着一团团金黄，花瓣向后翻卷褶皱，花丝舒展飘逸，像一束束散开的金色烟花。不少前来散步健身的市民驻足停留，欣赏这抹藏在公园里的秋日景致。市民李女士：
1: 其他的地方就是说嘛，现在就是秋天嘛，就是这落叶呀，这边还是绿油油的，就是红色的花、黄色的花都挺好看的。
0: 在江山中学小游园打岭溪畔，红色石蒜也迎着秋日阳光绚烂绽放。石蒜又名彼岸花，花开时节，植株无叶，繁花独绽。等到花朵凋零后，叶片才会悄然萌发，独特的生长特质赋予了这份秋日景致独有的自然意趣。为丰富城市秋日景观，市园林管理处充分利用绿地林下空间，结合植物生长特性，因地制宜进行配植，改造提升后的城市绿地面貌焕然一新。市住建局园林管理处工作人员陆俊：
2: 原先有公园绿地林下以麦冬为主，但麦冬比较单调，层次单一，点入适合本地种植的石蒜、葱兰和酒兰等。这些宿根植物花色艳丽，花期从夏末一直开放到秋季，能够丰富秋季的景观效果，为市民提供一个秋日打卡点。
0: 除打造特色林下绿地外，城市景观提质工程也在稳步推进。在青湖街道社区基础设施有机更新项目2期2标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正操作机械拆除路面破损地砖，清理碎石杂物。该项目北起虎山大桥，南至桑榆大桥，主要对中段2.8公里绿道及配套基础设施进行改造提升。改造内容包含江滨南路西岸绿道重新铺设湖蓝色彩色沥青，修复清水平台，修缮花岗岩铺装，同步实施路灯监控排水及绿化工程。市住建局城市建设管理科工作人员邵帅：
3: 改造完以后呢，我们可以杜绝像夜间的这个照明啊，然后以及这个清水平台落水等等这些风险。我们有一些断头路啊等等的，也会在此次的这个步道改造提升项目当中，一定量的进行畅通跟顺接，打通我们城区的一个绿道连贯性。
0: 提升改造后的游步道将为市民提供更为舒适安全的户外活动空间，让市民在家门口尽享滨水休闲乐趣。市住建局城市建设管理科工作人员邵帅：
3: 项目是于本年度的9月初开工的，预计于今年的年底能够初步验收，并且对市民开放。
4: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9月27号晚，青湖街道2026年首届青 BA 总决赛在青湖一村篮球场打响。本届赛事9月8号开赛以来，23支队伍历经多轮比拼，在近20天里为村民和游客奉献了一场场精彩对决。青 BA 总决赛现场，和睦村队与青湖古街队展开巅峰对决，双方球员攻防转换迅速，快攻上篮，外线远投，篮下拼抢轮番上演。场边观众把球场围得水泄不通，锣鼓声、助威声一浪高过一浪。比赛间隙，和睦村带来村舞表演，清泉村献上双人合唱，给紧张的赛事添上了轻松欢乐的氛围。观众吉林海：
5: 我是隔壁村的，特意跑过来观看的。这个篮球氛围非常的好，这个两支队伍也是非常的团结啊，然后给大家村民奉献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4: 经过激烈角逐，青湖古街队、和睦村队、清溪社区队分获本次比赛的冠亚季军。青湖古街队队员徐俊杰：
6: 心情还是很开心的，从开始的选人，然后到中间抽时间大家一起演练，其实还是比较做的比较充分的一个准备的。前面队友打得非常的好，很感谢今天队友。
4: 青湖一村党支部副书记赵斌：
7: 整体效果超出预期，赛事全程氛围热烈， 把历史古镇的文化底蕴和现代乡村体育活动结合起来，以体促旅，体旅融合。
0: 江浙台记者方晶晶、戴以成报道。金秋时节，双塔街道城村村30多亩黑花生迎来丰收。依托这一特色种植，城村村探索农旅融合的新模式，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活力。9月26号上午，城村村首届黑花生丰收节热闹开场。黑花生种植基地里，不少游客走进田间体验农事，田野间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游客毛正宇：
8: 以前没有摘过花生，甚至我爱人连花生长在哪里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黑花生的那个它的作用是很好，可以感受到这个丰收的喜悦，不虚此行嘛。
0: 据了解，今年城村村一共种了30多亩黑花生，亩均产量达到200公斤，预计能为村集体增收20万元。丰收节现场除了农产品采摘，还设置了不少趣味游戏，大力士挑战赛、猜拳、踢毽子、夹弹珠、套圈等活动吸引游客们踊跃打卡、闯关攒积分，兑换当地的农土特产。田野里开展的徒手抓鱼、钓龙虾等农事游戏同样吸引了不少游客参与，大人孩子齐上阵，沉浸式感受农耕的快乐。游客周成瑞：
9: 体验了一下这个钓龙虾和钓青蛙，乡村也变得越来越好，然后这个活动越来越多，蛮好玩的。
0: 游客周先生：
10: 让我们大人也感受到了小时候的一个回忆，小孩子呢在城市里待得多了，那么回到乡村田野间，然后找到一些他们自己心灵可以放逐的一个空间。
0: 中午11点多，五黑田野长街宴正式开席，一道道农家菜菜香四溢，食材大多是村里自产的农产品。据介绍，2025年城村村流转整合500亩土地，种植黑色系列农产品，推行生态种植模式。本次活动吸引400余人参加，通过节庆活动打响本地黑色农产品品牌，汇聚人气，带动农旅融合发展。双塔街道城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明：
11: 主要是宣传我们村里的产品，大家把我们的这个生态农产品啊推广出去，可以增加我们村集体的收入，还有这个村民也有收入。
4: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是朝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4: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六章《滔滔江汉》。鲁仲连听得大是愣怔，不禁喟然一叹：“如此美歌，惜乎竟不入诗。”通力笑道：“诗是孔夫子删的，原本没收《楚吴越》。”这人却在哪里？鲁仲连怔怔地望着余音袅袅的青山，兀自喃喃道：“先生唱的一曲，引他出来了。”非礼，又不是春日踏青，

何能唐突高洁？鲁仲连想了想，上到一块最高的山岩上，两手嘴边一圈，呼喊起来：“何方高人，敢请一见？”一个声音真切冰冷：“阁下高明上姓。”仿佛在身边，仍是不见人影。在下林姿外莫。鲁仲连心中一动，突然说了一句隐语：“法同则观其同。”停顿片刻，真切的声音又飘了过来：“法义则观其职。”赏上报下之功也，同义而聚于之一也。突然真切淡漠的声音变成了一阵动人的笑声。果然千里驹来得好快也。笑语还在山谷回荡，一个白色身影从峡谷疏忽飘了上来，堪堪地落在了鲁仲连对面。鲁仲连只是留心盯着对面山林，突觉眼前白影一闪，定睛一看，大是愣怔。面前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白纱裹身，长发披肩，半身隐在花草之中，活活一个仙子在前。你是方才与我对话之人？鲁仲连终于开口了。少女一阵笑声：“空山幽谷能有何人？”鲁仲连正色道：“音色有定，分明不是一人。”突然传来冰冷真切的声音：“小计尔尔，岂有他哉？”分明面前少女说话。鲁仲连再不疑信，一拱手道：“既是如此，鲁仲连请见南漠巨子。”少女一点头：“这个通例不能入山。”鲁仲连踌躇道：“我不谙粤语，没有通例岂不误事？”少女笑道：“谁与你说粤语了？自找累赘罢了。”通例在一旁笑道：“无妨无妨，先生自去便了。”鲁仲连道：“荒险山地，足下出事，我如何心安？”少女冷笑道：“荒险山地，也只你说。”说罢伸手一指：“左走20步，山崖下便有一客栈。”“客栈？当真？”鲁仲连与通力皆感大奇，异口同声地惊讶发问。少女也不说话，白影一闪，疏忽到左手崖下，说声：“看好了。”脚下一跺，地面齐腰深的草木隆隆分开，赫然显出一条宽可容车的石板道。石板道尽头是一面光滑的巨石，巨石右侧一个灰色的凸起之物，活生生一个大纽扣。少女上前在纽扣上啪的一拍，轰隆一声，巨石下方划开了一扇大门。少女指点道：“这是客栈，机关最是简单，就这两处，客官记下了。客栈内一应物事齐全，你只合上山门，自是万无一失。”通力只惊愕地发愣，猛然醒悟，连连点头：“开眼开眼，先生便去了，小吏乐得生受一番这山腹奇趣。”鲁仲连也不想耽搁，对少女一拱手道：“如此便好，请带我入山。”少女遥指瀑布，舞榭之后跟上了，只一转身，轻盈飘上了方才鲁仲连看瀑布的山头。鲁仲连大是惊愕，世上果真有如此飞升自如的轻身功夫，况且还是个纤纤少女，当真匪夷所思。当下也顾不得多想，憋足一口气大步登山。上到山顶，少女咯咯笑道：“还千里驹呢，山龟一般。”鲁仲连大喘着气道：“你这轻身功夫
不是人。少女一撇嘴笑道，呀，自己笨还骂人。卢仲连脸红道，我是说你云雾飞升，仙子一般。少女一伸手道，我来帮帮你，否则呀，日落也到不了了。卢仲连一摆手，不用，五谢峰不就在峡谷对面吗？少女一皱眉头道，对面？就你这笨走，日落还不定能到。来。说罢，将脖颈上搭着的白纱拿下，一伸手绑在了鲁仲连腰间的牛皮盘带上。记住，你只提气长步便了，无需使出蛮牛力气。鲁仲连生平第一遭与女子如此接近，更兼好胜心极强，却要被一个少女提携，不觉有些窘迫，却又无话可说，只点头道，好了，试试。少女笑道，第一次，闭上眼了。鲁仲连高声慷慨道，不就翻山越涧吗？闭个甚眼，不怕。少女一笑，人笨脾气还大，好了，起。骤然之间从山头飞起，向峡谷中飘来，但遇大树与山崖伸出的岩石，少女便是落脚一点，起起落落，总在鲁仲连觉得身子沉重时，便恰到好处地落在一个树梢或岩石上，疏忽之间便又飞起，不断地贴着山崖向那高天瀑布飞去。鲁仲连原是文武双绝的名士，轻身功夫堪称一流，今日却是大开眼界。他竭力想叫腰间白纱不能着力，却总是不能如愿，任他提气飞跃，那幅白纱总是绷得笔直地衬着他，使他能堪堪借力，而不至于落入谷底的森森沉环。大约半个时辰，两人降落在一处山坳，鲁仲连一打量，这个山坳恰恰在夹着瀑布的东山山腰，回首望去，遥遥的一柱清峰插天伫立，分明是清晨观赏瀑布的山峰。如此看去，两人方才贴着那座大山飞了一个巨大的弧形，近于抄了个直线捷径。若要走来，要顺着山岭翻越，无论如何也得一日路程了。鲁仲连不禁由衷赞叹，姑娘天马行空，鲁仲连佩服。少女脸上一红，笑道，没有你卖力笨走，我也带不动了。鲁仲连哈哈大笑，实话实说，鲁仲连今日才知道一个笨字，是笨。少女不禁莞尔一笑，笨汉天心好着呢。鲁仲连却猛然惊呼，咦，对面五道瀑布如何只剩两道了？少女咯咯笑道，真笨呢，中三道被上下两道遮盖，只在那座高峰看得见啦。一时之间，鲁仲连大是感慨，要观真山，须得登高，信哉斯言也。少女揶揄道，说过一回了，还说。鲁仲连大为惊讶，奇了，姑娘如何知道我说过一回？少女只一笑，走，莫得我师等烦了。说罢向山坳深处去了。走到山坳尽头，又攀上一道山崖，瀑布雷声轰鸣，如近在咫尺，却偏偏不见瀑布。少女笑道，不用打量，瀑布在山前，出去时自然看得见了。鲁仲连又是一番感慨，墨家多奇思，这南墨院又是鬼斧神工也。少女目光一闪道，比神农大山总院如何了？陆仲连笑道，姑娘没有去过墨家总院。少女摇摇头，陆仲连也不再问了。上得山崖，是一座宽阔的岩石平台，除了脚下石板道，岩石山体绿树葱茏，将平台遮掩得严严实实，与周围山体一般无二。少女道，你且稍待，我去禀报巨子。
说罢一闪身消失在山崖之中。片刻之后，少女出来笑道：“请随我来。”鲁仲连跟着少女进了一座幽暗的山洞，曲曲折折，大约走了百十来步，豁然明亮。鲁仲连一打量，眼前竟是一个巨大的天坑，天坑方圆足有三五亩地，恍若一片宽广的庭院，错落有致地布满了花草竹林与奇异的高大树木，四面石壁高逾百丈，清亮光洁，寸草不生。仰头看去，广袤的天空变成了一方碧蓝的画框，几片白云悠然地浮动其中，说不出的高远清奇，饶是鲁仲连见多识广，也为这天成奇观惊叹不止。穿过一片竹林，眼前绿草如茵，草地中央一座竹亭悬空而立，竹亭下一座茅亭，依稀墨家总院老墨子的天竺阁。少女将鲁仲连领到茅亭下，笑道：“有凉茶，你且稍坐，句子便来。”说罢飘然去了。鲁仲连只一点头，捧起石矶上的桃壶，咕咚咚猛饮了一阵，清凉沁香，一抹嘴盯住了那座竹楼，等待着那个自立难没的老人出现。天下事也奇，墨家是以对天下兼爱为本的学派，又是纪律最为严明的行动团体，按说最应该传承有序，最应该凝聚不散。然则老墨子死后，墨家却迅速分解，非但当初的四大弟子各成一派，连稍有成就的年轻弟子也出了总院，自立门派。声威赫赫的墨家竟一时兴散为各种墨派。这南墨是墨子四大弟子之一的邓灵子的墨派。邓灵子原是楚国江东渔人子弟，少时聪颖灵慧，只是家贫难以求学，只有随父母在渔船上漂泊打鱼为生。有一年，墨子带着几个弟子南下楚国，在云梦泽畔恰遇邓氏渔船，便将这个聪明少年收做了墨家弟子。邓灵子刻苦勤奋，天分又高，不几年便成为墨家弟子中的佼佼者。墨家不求入仕，只奔波天下，不学除暴。墨子常常与几个得力弟子分头率领一波人马行动，久而久之磨出了四大弟子：秦古离、向李勤、苦惑与邓灵子。邓灵子最是年轻，非但学问见识不凡，剑术更是墨家之冠。在老墨子晚年，发生了秦国的商鞅变法，墨家以商鞅变法为暴政，与暗杀商鞅以拯救庶民苦难。邓灵子便是反对变法暴政最坚定的大弟子。几经曲折，墨家与秦国冰释误会，与法家一起变成了支持秦国变法的最大学派。老墨子溘然长逝，天下大事骤变，六国合纵抗秦一时成为潮流。对于历来以天下安危为己任的墨家，曾经有过的奇见又重新发作了。邓灵子几次提出南下，扶持楚国变法，联合六国抗击暴秦。向李勤与苦惑却主张遵从老师决断，支持秦国统一，在天下推行秦法。资望深重的大弟子秦古离犹豫不决，主张静观其变，徐徐图之，勿得躁动。如此一来，墨家的分立成了无可挽回的必然结局。此时，少年成名的鲁仲连进了墨家总院。鲁仲连是院外弟子，原本不该对墨家决策发生影响，不想墨家四大弟子却因争执不下，提出了遵从墨子的上同法度，开设论证台，让全体墨家子弟论战而后决断。墨家本来就有浓厚的开放论战传统，论证台一开，旗舰百出，根本无法上而同之。若是论战学问，鲁仲连自会虚心聆听，然则一论及天下大事，他便大有主张，忍不住跳上高台，慷慨激昂的一口气说了半个时辰，归总一句话，
效法苏秦。

0: 以合纵为山东六国争取变法时机，秦法失之于科系，不足效法。鲁仲连的侃侃大论在墨家激起了强烈反响，邓灵子当即挺身而起：“院外弟子尚且有如此眼光，我墨家兼爱天下，如何竟要拥戴严刑峻法，竟不能为天下大义另谋大道？”接着振臂一呼：“扶持楚国变法者，左坦。”呼啦一声，墨家的南国弟子200余人齐齐站起，人人拉下了左臂衣袖。至此，墨家的分力任谁也无法阻挡了。谁知，恰恰又是鲁仲连挺身而出，站在邓灵子面前，气昂昂道：“反对秦法，不等于扶持楚国。楚国旧族根基太深，不足为变法表率。”邓灵子打量一番这个伟岸青年，揶揄地笑了：“我晓得，你是要说齐国有两次变法根基，墨家当扶持齐国为抗秦盟主，是吗？”“正是。”鲁仲连昂昂高声：“后生，再过10年，你要改了主意，还可以来找我。”邓灵子轻蔑的一笑，拂袖去了。光阴荏苒，齐闵王即位秉政，鲁仲连的全权报国之心一天天的冷了下去。终于，鲁仲连开始回味苏秦对屈原、春申君的期望，开始回味邓灵子对楚国的激赏，也开始寻觅真正将变法当作生命的强毅人物。几年下来，鲁仲连终于认定，山东六国之中此等人物只有一个，那便是屈原。屈原虽然被放逐南楚，但他的威望却在楚国与日俱长。只要扶持屈原当政，楚国便可称持天下，与秦国分庭抗礼。鲁仲连与春申君谋划了一个扶持屈原的周密方略，只是需要一股特殊力量来完成。鲁仲连想到了墨家，想到了当初力主扶持楚国的墨家大师邓灵子。邓灵子创立了南墨，若有他援手，此事大有成算。然则鲁仲连一直都不明白，邓灵子南下10余年，为何扶持楚国变法的大事始终是泥牛入海。雨灵茶天下独有，鲁仲连品尝得出。一个苍老舒缓的声音从身后飘来，鲁仲连蓦然回首，一个清月绝硕的白发老人正站在廊柱之下，顿时恍然，连忙庄敬地深深一躬：“在下鲁仲连，拜见南墨巨子。”老人笑着一伸手：“无需客套，仲连，坐了说话。”鲁仲连一拱手：“谢坐。”坐在了石岸右手的石墩上。老人走进廊柱下，悠然踱着步子道：“月前，老夫接到秦谷子的飞鸽书，不想你随后便到，如此急迫，有何大事要南墨相助？”
1: 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6章滔滔江汉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

0: 随意存钱很危险，割了篓子绑毛线，稳定落定出零钱，出得稳定你落定，落定光洁最通用，交通规则管控心，电动车路江后吧，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师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车滋味又猛快，不露随便可干钱。怪你越不你老听，央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假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

0: 杀三年战论，用数据写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嫁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操场边，一株蒲公英开始了它的旅行。
4: 一株蒲公英开始了它的旅行。
5: 绿荫下，婆娑的枝叶和红领巾一起嬉戏。
6: 婆娑的枝叶和红领巾一起嬉戏。
3: 窗户外，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4: 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5: 冬雪里，留下了童年美丽的足迹。
3: FM 104.7， 校园麦克风，
7: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子月，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2班。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子渊。金秋送爽，丹桂飘香，阵阵秋风带来丰收的喜悦，也在悄悄提醒我们，一个喜庆庄重的节日即将到来。
7: 没错，我们迎来10月1日国庆节，迎来我们伟大祖国的生日。
8: 大街小巷红旗飘扬，举国上下都沉浸在欢庆的氛围当中。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节目，诉说少年心声，共同礼赞我们伟大的祖国。
7: 说到国庆节，大家知道国庆节的由来吗？
8: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天安门广场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从那以后，每年的10月1日就被定为国庆节。
7: 一面五星红旗，承载着无数先辈的拼搏与牺牲，见证着祖国一步步走向繁荣富强。
8: 国庆节不只是欢庆休息的日子，更是我们铭记历史、致敬先辈、厚植爱国情怀的日子。爱国不止放在心里，更体现在我们日常的一言一行当中。
7: 了解了国庆节的来历，其实国庆节除了纪念开国大典，在我们生活中也藏着许许多多属于国庆的温暖画面。
8: 是啊，每到国庆节，祖国大地处处欢歌，很多家庭会插上小国旗，大街小巷、商铺门口红旗招展，公园会摆放漂亮的鲜花，城市处处披上中国红。
7: 不少同学会跟爸爸妈妈外出游玩，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也有的同学选择留在家里看国庆主题晚会，观看阅兵回放，感受祖国的强大力量。
8: 还有很多人依然坚守岗位，交警守护道路通畅，医护人员守护大家健康，环卫工人守护城市整洁，正是无数普通人默默坚守，才有我们安稳欢乐的假期。
7: 国庆不只是7天假期，红色的国旗，热闹的城市，坚守岗位的劳动者，共同拼成了国庆节独有的模样。这份热闹与安宁来之不易，值得我们好好珍惜。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少年心声环节，首先有请林思妍同学带来他的心声。
9: 大家好，我是林思妍，今天我分享的题目是我心中的祖国。金秋十月，红旗飘扬，我们即将迎来祖国的生日。我的祖国有巍峨的高山，有奔腾的江河，有辽阔的土地，也有千千万万勤劳勇敢的中华儿女。回望过去，无数革命先辈不畏艰难，不怕牺牲，换来了我们今天安稳幸福的生活。看今朝，高楼拔地而起，高铁飞驰南北，航天梦想一次次实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祖国 就在我们身边，是校园里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是课堂上朗朗的读书声，是我们平安快乐的校园生活。作为小学生，也许我们做不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爱国就在点滴之间。认真上好每一节课，尊敬老师，团结同学，爱护国旗，唱好国歌，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就是热爱祖国。我爱我的祖国，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
8: 感谢林思妍同学真挚的分享，爱国是根植在我们心底的一份信仰，它并不遥远，就藏在我们平凡的日常里。接下来有请周洛凡同学。
10: 大家好，我是周洛凡，我分享的题目是爱国从身边做起。每到国庆节，大街小巷都会挂满鲜艳的五星红旗，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氛围。很多同学会和家人观看升旗仪式，打卡红色景点，感受祖国的伟大。也许有同学会觉得爱国是很宏大的事情，离我们小学生很遥远。其实并不是这样，爱国可以很简单，升国旗时立正敬礼，高声唱响国歌是爱国，好好学习知识本领，长大建设家乡是爱国，爱护校园环境，节约粮食，尊敬长辈，团结伙伴也是爱国。先辈们用奋斗守护家国，今天的我们用努力回报祖国。少年强则国强，我们是祖国的少年一代，是祖国的希望。让我们把爱国情怀化为行动，从小事做起，努力成长，不负时代，不负祖国的培养。
8: 周洛凡同学告诉我们，爱国可以落实在一件件小事上，其实爱国的种子也悄悄扎根在我们的校园之中。
11: 清晨每周一升旗仪式，全体同学立正列队，注视五星红旗缓缓升起。课堂上我们品读红色故事，学习英雄榜样。班队课上我们画国旗，唱红歌，开展丰富多彩的爱国主题活动。
8: 还记得我们班级里同学们制作国庆手抄报，一笔一画描绘祖国山河，有的同学分享革命小英雄的故事，还有的同学亲手制作小红旗，把对祖国的祝福写在卡片上。
11: 爱国不一定需要惊天动地，就在校园的每一个平凡瞬间。认真打扫教室，维护班级荣誉，帮助遇到困难的同学，认真完成每一次作业，珍惜粮食，不浪费一粒米饭，这些都是少年爱国最生动的模样。
8: 校园是我们成长的沃土，在这里我们积蓄力量，学着做有理想有品德的新时代好少年。
11: 再次感谢周洛凡同学的发言，山河为证，岁月为名，少年有志，更要奋勇逐梦。下面有请刘星叶同学。
12: 大家好，我是刘星叶，我分享的题目是强国有我，少年追梦。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嘹亮的国歌在耳畔回响， 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们是无比幸福的新时代少年。祖国的发展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如今国泰民安。时代的接力棒终将交到我们少年手中，我们如同正在拔节生长的小树，在校园汲取知识养分，磨练意志品格，课堂上认真思考，课后坚持阅读，积极锻炼身体，培养良好品德，都是在未来积蓄力量。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是我们少年庄严的誓言。我们心中怀揣梦想，眼里装满星光，愿我们不负韶华，向阳成长，将来用自己的本领建设美丽家园，报效伟大祖国。
8: 感谢三位同学的精彩分享，一字一句都是我们新时代少年对祖国最真诚的热爱与祝福。
12: 在此我们发出倡议：一，升国旗，肃立敬礼，认真唱好国歌，爱护五星红旗，心怀崇敬，每一次国旗升起都是我们向祖国表达敬意的时刻。二，了解祖国历史故事，传承红色精神，厚植爱国情怀，多读一读英雄故事，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三，勤奋学习，勤于思考，坚持锻炼身体，不断提升自我，学好本领，才能为祖国的明天贡献力量。四，做好身边小事，节约粮食，爱护环境，团结同学，做到文明有礼，把爱国落实到每一天的行动当中。五，争做爱国小宣讲员，把祖国发展的故事分享给家人朋友，传递少年的爱国心声。
8: 一面红旗承载一片赤诚，
12: 一份初心扛起一份担当，
8: 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昌盛，
12: 也愿每一位少年心怀理想，向上生长。
8: 让我们把祝福藏进心底，用实际行动献礼伟大祖国。本期校园麦克风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2: 感谢大家的收听，
13: 我们下期再见。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慈

0: 客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2026年。第4次全国文艺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农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

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窑水库、峡口白水坑水库均为江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上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展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极易造成水体污染，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为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生态屏障，规范库区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管控范围，宛窑水库、峡口水库、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全部水域及陆域，以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二、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活动；四、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翻越损坏库区防护围栏及擅自闯入管控区域逗留；五、向库区水域岸线倾倒丢弃生活垃圾及各类废弃物，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破坏库区植被，损毁岸线地貌；六、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破坏库区生态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三、管理与法律责任，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上述水库的日常巡查、管护和违规行为劝阻工作，对违规行为，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将予以劝离、警示教育，对涉嫌违法或拒不改正的，依法移送生态环境、水行政、渔业、综合执法、公安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
0: 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4: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4: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2: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专题推进会召开，市场监管局开展食品安全百姓点检活动。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2026江山味道共赴食材烹饪交流赛举行。最后是乡村采风，中秋邻里会，服务暖人心。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7: 三农资讯。
0: 9月20号上午，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专题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洪栋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委、衢州市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聚焦重点，靶向发力，系统施治，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取得更多关键性突破、标志性成果，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黄晓斌、汪胜、季根寿、何世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洪栋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以超常规的力度和背水一战的决心，始终保持力度不减、节奏不松的攻坚态势，推动全市集中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全市上下要抓住今年最后4个月攻坚决战关键期，进一步提高站位、深化认识，把收官阶段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确保集中整治交出高分答卷。洪栋强调，要慎终如始打好收官决战，要着力化解信访老大难，强化动态跟踪、联动处置和源头治理，落实领导下访接访和包案化解，做到案结事了，防止反弹。要着力补齐工作短板项，聚焦重点领域和重点问题，进一步完善推进方案，健全工作台账，夯实基层基础，持续提升整治工作质效，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要着力打造成果硬品牌，及时总结提炼好经验、好做法，把有效举措固化为制度机制，让整治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洪栋要求， 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锚定保三争二拼第一目标，充分认清当前经济社会各领域存在的短板问题和风险隐患，紧盯全年剩余的100天左右时间，争分夺秒干，事不过夜干，努力交出经济社会发展高分答卷。要全力以赴抓经济稳增长，紧盯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等重点领域，支持重点企业稳产多产，抓好企业升规、项目入库，抢抓消费黄金期，推动经济运行向好回升。要全力以赴干项目、稳投资，盯牢重点在建项目，加强施工保障，推动未开工、未入库项目尽早打通堵点，加快招商项目落地开工入库，谋深谋实明年项目盘子，与政策资金争取紧密结合。要全力以赴抓双碳促转型，加快光伏装机进度，抓实碳账户场景打造和低零碳园区建设，推动绿电直联直供，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要全力以赴防风险守底线，牢牢守住安全生产、财政收支、廉洁自律三条底线，从严从快推进隐患排查整改，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带头抵制违规吃喝，维护风清气正良好环境。要全力以赴骨干劲、激活力，确保换届期间思想不散、秩序不乱、工作不断。要发挥市领导示范带头作用，推动各项重点任务攻坚突破，严格落实5项机制，以系统打法保障各项工作高效落实，充分发挥考核牵引作用，以考促干，激发干劲。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强调，要找准症结，集中力量持续攻坚，以补短板、强弱项为抓手，全面深化民生领域信访治理，举一反三，推进建章立制，加快打造更多的标志性成果。会议还通报了今年以来集中整治工作情况，部署下步工作。市农业农村局、市医保局、市民政局、市信访局分别就4+10项目实事做了汇报交流。
8: 9月17号，市市场监管局依托市场监管开放月活动，开展食品安全百姓点检活动，邀请社会各界代表近距离沉浸式监督，体验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进一步提升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水平，拉近市场监管部门与群众的距离。本次活动由15名两代表、一委员、市法检两院工作人员及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员组成体验团，先后走进中山小学食堂、市检验检测研究院、市市场监管局双塔所快检室，开展实地观摩。体验团了解中山小学 A 级食堂省级民生实事项目建设、校园食品安全日常管控、食材溯源管理等情况。在市检验检测研究院，体验团全程观摩食品取样、试剂调配、仪器检测、结果公示等快检流程，直观感受现代化科技手段在食品安全精准监管中的重要作用，了解我市食安科普宣传与基层监管融合推进的工作成效。在市市场监管局双塔所，体验团将携带的农产品进行现场抽检，工作人员现场完成取样送检检测，共计检测12份样品，所有样品检测结果均合格。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体验团对养老机构食品安全监管、基层食品快检便民服务等工作提出了4条意见建议，市市场监管局回应了群众对食品安全的关切。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江平：
9: 我们邀请了两代表、一委员、法检两院及相关部门单位，了解我局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情况及成效，听取了代表委员、食品安全监督员的意见和建议，为进一步做好食品安全工作奠定了基础。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2026江山味道共赴食材烹饪交流赛举行。
7: 聚焦三农。
0: 9月19号，食材为媒，烹饪会友，共赴同行。2026江山味道共赴食材烹饪交流赛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举行。活动由浙江省民建企业家协会餐饮酒店专委会主办，吸引省内31名。

0: 名烹饪从业者与爱好者同台竞技，助力江山地方风味出圈，餐饮产业共赴发展。本次赛事设立校企共育组、江山特色美食组、专业竞技组三大组别，现场参赛选手各显神通，展示炒、蒸、炖、焖、煮等各式技法。参赛选手吕慧琪：
1: 我们都可以同行之间的交流啊，能把自己的眼界打开，我们能见识到更多的菜品，学习到更多的一个知识。
0: 现场以浙菜十大宗师、中国烹饪大师名人堂导师、浙江工匠专家李林生为首的评委进行了现场品鉴评审。中国烹饪大师名人堂导师李林生：
2: 中国烹饪只有更好，没有最好，需要一生努力，关键是要完成我们这个使命，实现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希望。虽然是小餐饮，是大市场，是大民生。
0: 活动当天还开展了同心商城选品会，打通源头货源与餐饮市场的对接通道。浙江省民建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餐饮酒店专委会主任林美军：
3: 将好的食材，是吧？本地的一些食材，通过我们共赴的方式，从餐饮的源头和我们这个共赴源头进行了一对一的对接，也就是真正做到田间到餐桌的全条供应链。
0: 经角逐，比赛共评出优秀共赴实践奖七名。最佳香味传承奖三名，优秀共赴匠心奖四名，最佳创意菜品奖七名，优秀共赴创意奖五名。
4: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5: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6: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这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5: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6: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5: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6: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5: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6: 那扶持的标准呢？
5: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6: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5: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6: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兴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5: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中秋邻里会，服务暖人心。
4: 乡村采风，
6: 9月19号，双塔街道学府社区在阳光新城小区开展月满中秋，邻聚美好， 中秋零。

0: 同乐会，让居民在家门口感受浓浓中秋氛围，共享暖心便民服务。活动现场十分热闹，居民打麻糍、品麻糍，软糯香甜的传统美食承载着团圆美满的美好寓意。趣味套圈游戏趣味十足，居民踊跃参与，欢乐互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收获节日礼品与满满喜悦。本次活动贴心设置便民市集，整合多方资源提供惠民服务，现场免费开展理发、磨刀、小家电维修等服务，医护人员为居民测量血压、答疑问诊，普及健康知识，居民城乡服务。
1: 我参加了打磨麻糍，还有磨剪刀，量血压，感觉很好。
0: 学府社区党委副书记周超斌，
2: 借着传统佳节拉近邻里距离，增进大家交流，营造和睦暖心的小区氛围。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开展更多贴近居民需求的活动，聚焦小区治理便民服务，切实办好大家关心的实事，共同建设更有温度的社区。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宁，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0: 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1: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曹丕受禅为皇帝后，下

0: 时封侯的弟弟们都要到自己的封地去，曹植刚要离开洛阳，忽然听到一个惊人消息，二嫂甄氏被皇帝赐死了，他不顾一切进宫去了。
1: 母后，二哥做了皇帝，为什么这样狠毒，竟然赐死二嫂？
2: 你想找死吗？他是皇帝，正在气头上，谁去见他，谁都得死，更不要说你了。
1: 我怎么了？我最该死是吗？我偏要去见他，他要赐我死，我马上就去死。请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痛快呢。
0: 正在此时，曹丕来了。我偏不赐你死，我还有礼物要送给你的。
1: 什么？礼物？
0: 哼，你二嫂的枕头。
1: 什么意思？
0: 我也不知什么意思啊，但我知道那是要送给你的。朕已经死了，我们就不要再互相怨恨了。太后喜出望外。
2: 侄儿，赶快谢恩。
0: 当天晚上，曹植抱着枕头睡觉，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自己在露水边徘徊，看到一位美丽绝伦的仙女从云端飘飘荡荡而下，在水上凌波踏浪而来。
1: 二嫂，是你吗？
3: 我当了落水之神了，你们不必挂念我。
0: 曹植想飞奔过去，却被落水所隔。正在怅惘之际，那洛神忽然沉到水里去了。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十六集。第二年，他又养了200只山羊，叫人种了200亩大豆，准备到秋天把豆藤剁成山，让山羊吃个够。谁知饲料那么充足，山羊照样死了100只。他傻眼了，连忙请来一位老羊倌，让他看看到底山羊怎么了。那羊倌看到豆藤堆满羊栏，一些羊站在豆藤上吃，一些山羊却站在一旁看着，便说：
11: 贾员外，你的羊是饿死的。
10: 贾思勰不敢相信，说：
12: 今年饲料够多，根本吃不完，羊怎么会饿死呢？
11: 羊是最爱清洁的动物，平时吃新鲜的青草，新鲜的树叶，如今下雪天吃干料已经够委屈的了，你让饲料堆在地里，任由那么多羊乱踩乱踏，甚至在饲料上拉屎拉尿，这样的饲料爱清洁的羊是不吃的，所以饿死那么多羊也是不奇怪的。
10: 贾思勰恍然大悟。贾思勰把从实践中得来的养羊经验都详细写入《齐民要术》里，希望后人不再像他一样走那么多的弯路。贾思勰在养羊的同时又养了一群鸡，虽然养鸡不是很赚钱的行当，可是哪个庄户人家不养鸡呀？千百年来，许多农家不都是依靠母鸡下蛋换油盐的吗？贾思勰希望科学养鸡能让农民受益。那年春天孵小鸡，贾思勰对负责养鸡的小香说：
12: 现在孵出的鸡雏都养成肉鸡，不能留作种鸡。
10: 初来乍到的小香一脸迷惑，贾思勰解释道：
12: 俗话说，啥鸡生啥蛋，咋生也生不断，要让母鸡多下蛋，关键在于鸡种要好。我已经在多年的养鸡实践中总结出鸡种优选法，那就是要让母鸡多下蛋，就不能选春夏孵出的鸡种，而要选秋冬孵出的鸡种。

0: 春夏付出的基础长大后，往往骨架粗大，羽毛鲜艳，外观健美，可是喜欢游逛，不爱下蛋。秋冬孵出的鸡雏长大后，虽然骨架较小，毛色灰暗，外观平淡，可是很会下蛋，又会孵雏。所以我们不能贪图大母鸡好看，好看有什么用啊？母鸡的任务就是下蛋，所以待到秋天孵小鸡儿，我们才来选鸡种。
1: 秋香总算听明白了，贾四写把这些经验之谈通通写进了《齐民要术》里。窗外白雪飞扬，屋内炉火正红，贾四协坐在炕上，正在重读范蠡的《陶朱公养鱼经》。依据养鱼经上所介绍的经验，贾四协已经养了3年鲤鱼了。他边看书边想着自己的养鱼心得，突然自言自语地说，
0: 养鱼经里最精华的部分应该收入齐民要术之中，因为我已经实践过了，确实能给后人带来实惠。
1: 他马上在小案板上摊开绢纸，专心致志地将养鱼经里的精华摘录下来，把自己的养鱼体会也记录进去。真要感谢贾四协呀，他在齐民要术中啊引用了100多种古代农书和杂著的内容。开春了，雪融了，农民要春耕播种了。贾四协对贾二说，
0: 告诉负责种黍子的老孙，留下半亩地，我另有他用。
2: 要这有什么用啊，让老孙去做就行了，您不是有痛风吗？何必自己下田？
0: 圣之书里说，黍子的播种密度应该比谷子的播种密度稀疏，我想在半亩地里用2种不同的密度种上黍子，看看书上说的是否有道理。我下午需要去地里亲自指导老孙播种。
2: 那好，我会叫老孙做好准备，同时安排一只毛驴让您骑毛驴去，行吧？
0: 也好，我的脚确实有点痛，走不了太远的路。
1: 贾四协就在半亩地里播种黍子，一半播种密度和谷子相同，一半播种密度比谷子稀疏。到了秋天，稀直的黍子确实长得比密直的黍子要粗壮一些，可是收成下来，密直的黍子却比稀直的黍子产量要高一些。实践证明，黍子完全可以和谷子一样密植，不必稀植。贾四协十分高兴，因为他有了新的科学发现。他把这一实践结果写进《齐民要术》里。黍子稀植虽然长势粗壮，但是米色黄，不饱满，空粒多；黍子密植虽然不够粗壮，但是米色白，颗粒大，产量高。可见不必比谷子稀植。这样便纠正了圣之书里黍子播种密度欲疏于禾的不科学的说法。秋高气爽，时近黄昏，贾四协在门口摆上瓜果点心，凡经过的路人只要能说些各行各业的经验教训心得体会，就可以受到贾四协的热情招待，免费品尝瓜果点心。堂兄贾四成来找他，看他在门口向行人虚心请教，笑着说，路人说的话未必可靠啊。贾四协说，
0: 我也未必相信呐，可是有了别人的经验，我就有实验的依据嘛。如果实践证明他们说的正确，我就可以把它写进书中，如果发现有谬误，不是可以给予纠正，免得别人以讹传讹嘛。这跟从古书中吸取经验之谈不是同样的道理吗？
3: 哎呀，难得你这样煞费苦心啊，收获很大吧？
0: 那当然了，就拿耕种选种来说吧，以前我们只知道选种要选择颗粒饱满的，没去注意种子的颜色。有一位老农告诉我，种子的颜色要纯正，那是很要紧的，选错种子的谷穗要高高挂起，待到来年播种时再打下来。还有选种还要注意土地的有关情况，根据土地特点来选种，准备种在潮湿温暖的低洼地里，就要选择茎秆柔弱、叶子茂盛的谷种；准备种在风大霜重的山地，就要选择茎秆坚实、叶子稀少的谷种。
3: 你的收获确实不少啊，真是众人添柴火焰高啊。
0: 可不是嘛，单单一个谷子选种，我就收集到了86种呢，其中有的从古书资料中得来，有的从老农经验中得来，有的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你看，我的奇名。

0: 药术是不是心血之作呀？
1: 难得你下了这么多的功夫，当然是耗尽心血之作了。我看你呀，这几年为了这本书苍老多了。贾思勰摸摸自己瘦削的脸颊，笑着说：
0: 哈哈，衣带渐宽，但是我不后悔。
1: 以十级则为上策，锄得十遍，便得八米，锄头三寸则。齐名要术完稿了，贾思勰还在认真地校对书稿中的每一个字，尤其是所引用的谚语、俗话、技术数据。他已经63岁了，岁月不饶人，京东频频感染风寒，常常起不了床。他觉得人生之路快要走到尽头了，所幸齐名要术已经完稿，他感到今生无憾了。一场小雨刚过，天空放晴，可是过了中午，日色黄昏，北风萧萧，天气骤然变冷。贾思勰拿笔的手抖个不停，他只好搁下笔，搓着手走到二门外面，仰望院子上面灰蒙蒙的天空，心里想：
0: 天雨心晴，北风寒彻，今夜必有霜冻。
1: 便大声叫道：
0: 贾二。
1: 管家贾二很快就来到跟前，问道：
2: 老爷有事吗？
0: 你没听到在刮霜风吗？快，赶快安排人手到苹果园去，堆积秸秆，燃火做，用烟气来驱赶霜冻。
1: 贾二回答：
2: 好，我马上去安排人手。
1: 转头匆匆而去。贾思勰关上二门，坐在交椅上，心里想：
0: 怎么骨子里发冷呢？今晚无法校对书稿了。
1: 晚上，贾思勰让使女梅香燃了一盆炭火，一个人坐在火盆边看自己的齐名要术书稿。老妻已过13年了，儿子出门在外当官，这几年陪伴他的就是这部书稿了。他看着纸上自己所写的序言：采郡金船，原籍歌谣，寻之老城，验之形势。突然一阵头晕，失去知觉，竟栽倒在地上。梅香进来添炭，看到主人倒在地上已经断气了，手上还紧紧抓着他的书稿。贾思勰，北魏青州益都人，今山东青州寿光人，中国古代杰出的农学家，曾出任过高阳太守等官职。他一生致力于农学研究，所撰写的《齐名要术》系统地总结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生产技术，涉及种植业、林业、畜养业、水产养殖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初步建立了农业科学体系，是我国乃至世界第一部农业科学著作。贾思勰青史无传，但是民间称他为农圣，只因《齐名要术》流芳万代。有诗赞曰：高阳太守贾思勰，官著苍生种农学，齐名要术多创建，闻名史上成人杰。刘宋的政权风雨飘摇，刘宋的夜空依然深蓝高远，明月皎皎。明天朝廷要开展一场讨论，决定是否采用祖冲之的大明历。当时啊，祖冲之在朝廷只担任小小的功夫参军，要面对的却是位极人臣的保守派头子戴法兴。祖冲之和儿子祖更吃过晚饭，坐在院子里的花坛旁交谈。刚刚12岁的祖更很懂事，是个早慧的天才儿童。祖更看到父亲望着天上的皎洁月光沉思，就问父亲：
3: 父亲，明天您能保证说服那个戴法兴吗？
1: 祖冲之抚摸着儿子的头发说：
0: 我可以说服朝廷上其他懂立法的大臣，但无法说服戴法兴啊，因为他不懂立法。我说给他听，他会像鸭子在听雷声，根本听不懂。可他又是权臣，皇帝听他的，大臣也都怕他，所以我很担忧啊。
3: 我已经不小了，您该把有关立法的知识传授给我，将来我才有办法帮您。
0: 说得对，我该教教你了，说不定将来真的要靠你去推广大明历。

0: 地呢。说着把儿子揽进怀里，指着天上的美丽月亮说，人们自古以来使用的历法都叫做阴历，也就是月历，因为月亮叫太阴嘛。太阴历也是根据天上月亮的盈亏来制定的，月圆月缺一次就定为一个月，把12个月定为一年。
1: 这不是很简单吗？你们怎么把它搞得这么复杂？
0: 天文现象复杂得很，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因为根据月圆月缺来制定的12个月只有354天，可是根据太阳运行一周，也就是一个冬至日到第二个冬至日的时间，一年应该是365又1/4天，所以月历的12个月其实并不满一年。古人就想出闰月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在19年里安排7个闰年，闰年里多一个闰月，也就是说闰年的一年有13个月，19年里需要7个年头有13个月。这种办法已经沿用1000多年了，可是它还是不够周密精确呀。在东晋末年，北凉的赵创造出元始历，规定在600年里插入221个闰月，这就有所进步，更精确一些了。可是现在我国采用的元嘉历还是采用19年7闰的古法，这不是比元始历还落后吗？所以我才创造出比元始历更精确的大明历。
1: 您的大明历精确在哪里呢？
0: 我根据天文观测和数据计算，认为19年7闰的闰数过多，每200年就要差一天，而照的600年221闰的闰数又略嫌稍稀一点。我的大明历采用391年内144闰的新闰法，我敢说是相当精密了。
1: 哦，原来大明历就是这样精确，所以才值得采用。
0: 大明历不单单这一点先进，更先进的是我破天荒第一次在历法中应用了岁差。
1: 什么叫岁差呀？您是怎么发现的？
0: 我根据天文观测又经过精密计算，发现每年太阳运转一周不可能完全回到上一年冬至点上，总要相差一个微小距离，几十年积累下来就会后移一度，这种现象就叫岁差。当然了，岁差不是我第一个发现的，前汉的邓平，后汉的刘歆、贾谟都观测到过这个现象，东晋的禹玺第一个主张把岁差应用到历法中，还算出冬至日每50年后退一度。我朝制定元嘉历的何承天其实也知道岁差存在，而且认为岁差每100年差一度，可是他并没有在元嘉历中应用岁差。我一计算出岁差应该是45年又11个月后退一度，就把它应用到大明历中了。
1: 哼，父亲您真厉害。
0: 我的大明历中还有另一个创新，就是应用焦点月推算出天狗吃太阳、天狗吃月亮的时间，比过去准了很多。
1: 啊？什么是焦点月啊？
0: 我们称太阳运行的轨道为黄道，称月亮运行的轨道为白道。焦点月就是月亮连续2次经过黄道和白道的交叉点前后相隔的时间。焦点月的时间是可以推算出来的，我测得的焦点月的日数是 27.212223 日。
2: 说到大明历的创新，祖冲之如数家珍，滔滔不绝。这时啊，他发现儿子已经困了，开始打哈欠了，便把儿子抱回房里睡觉。祖冲之在朝廷上与戴法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戴法兴从古书中抬出圣人先贤的招牌来压制祖冲之的大明历，他说，
3: 冬天的太阳总在一定的位置上，这是古代圣人先贤测定出来的，万事都不可改变。你以为冬至点每年都有稍微移动，不是污蔑了天道，违背了圣人经典吗？你这是大逆不道，不可原谅。现在历法19年7闰是古代先贤制定的，永远都不能更改。你不过是一个浅陋无知的凡夫俗子，有什么资格改动先贤的历法呢？
2: 祖冲之不是被吓大的， 戴法兴的无知和狂。

0: 让他觉得十分可笑。他理直气壮地说，
1: 东致殿有变动并不是我发现的，而是前人早就有了记录，我只不过亲自对太阳进行观测，证明了前人的观点是正确的。凡事不能信古而疑今，而应该让事实说话。许多年来，我亲自观测冬至前后几天正午日影长短的变化，已经精确推算出冬至的日期和时刻了。事实证明19年7闰是不精确的。请问，如果旧的历法不精确，难道永远都不能改变吗？难道就应该永远将错就错吗？你们如果说大明历不如元嘉历，那就请拿出确凿的证据来。如果你们能证明大明历不精确，那我愿意接受责罚。
0: 戴法兴说不出大明历的缺点，就扯到什么日行的快慢啊，月行的快慢啊，日影的长短啊，这些天文问题上去，都被祖冲之一一驳倒。戴法兴理屈词穷了，却又蛮不讲理地说，
2: 大明历再好也不能够采用。
1: 既然发现旧历法有缺点，又证明新历法有优点，就应该弃旧换新。
0: 虽然许多人对祖冲之的阐述口服心服，但是由于畏惧戴法兴的权势，他们只能附和戴法兴，不敢为祖冲之说话。唯有一位叫朝上之的大臣站在祖冲之这一边，支持祖冲之的观点。最终大明历在刘宋一朝没能得到采用。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戏子、麦小布、为之、双枪屁孩，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自乱路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乱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目前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眼麻烦光得了，路是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路套，最远电瓶上林车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钱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确实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进，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确实怪，从车子向富贵乱，学前滋味

0: 有蒙圈，福禄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老听，央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八，随便都学老规了，学过不犯老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6: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

0: 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可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曹丕受禅为皇帝后，下旨封侯的弟弟们都要到自己的封地去。曹植刚要离开洛阳，忽然听到一个惊人消息，二嫂甄氏被皇帝赐死了。他不顾一切进宫去了。
7: 母后，二哥做了皇帝，为什么这样狠毒，竟然赐死二嫂？
8: 你想找死吗？他是皇帝，正在气头上，谁去见他谁都得死，更不要说你了。
7: 我怎么了？我最该死是吗？我偏要去见他，他要赐我死，我马上就去死。且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痛快呢。
6: 正在此时，曹丕来了。我偏不赐你死，我还有礼物要送给你呢。
7: 什么礼物？
6: 哼，你二嫂的枕头。
7: 什么意思？
6: 我也不知什么意思啊，但我知道那是要送给你的。人已经死了，我们就不要再互相怨恨了。太后喜出望外。
8: 侄儿，赶快谢恩。
6: 当天晚上，曹植抱着枕头睡觉，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自己在露水边徘徊，看到一位美丽绝伦的仙女从云端飘飘荡荡而下，在水上凌波踏浪而来。
7: 二嫂，是你吗？
9: 我当了落水之神了，你们不必挂念我。
6: 曹植想飞奔过去，却被落水所隔。正在怅惘之际，那落神忽然沉到水里去了。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1: 为时间创造价值，
12: 一路听天下。
13: 没精力看电视，
14: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第17集，修道成重演禅让游戏，作为权臣黄袍加身， 取代刘宋建立齐朝，史称萧齐南齐。作为南齐的开国皇帝，高祖萧道成为了收买人心，除了诛杀刘宋皇族成员之外，朝廷大臣一般都留用不变。皇帝在武库里看到一架破车，车上有个小木人，可里面的机械都散失了，就问看管库房的小吏：“
16: 这破烂留在这里做什么？”
15: 小吏说：“呀，
17: 这是前朝武帝在长安得到的指南车，虽然小木人不会指南了，但是前朝的皇帝都把它当作宝贝，所以不敢把它清除掉。”
15: 萧道成一听是指南车，顿时来了兴趣，蹲在车前细看起来。因为他听说过远古时代的皇帝跟蚩尤作战时，曾经在大雾中依靠指南车辨别方向，也听说过后汉的张衡、曹魏的马军都试制过指南车，但是都失传了。小丽看皇帝对指南车很感兴趣，就说：“
17: 这辆指南车据说是后秦的姚兴命人制造的，现在虽然坏了，但是外壳还在。皇上如果喜欢，何不命左冲之仿造一辆？祖冲之对机械很内行，比马军还要厉害。”“
16: 我只知道祖冲之对天文历法很内行，没听说他对机械也很内行啊。”“
17: 祖冲之是个天才啊，他什么巧妙的机械都能够制造出来。我听说他利用水力制造了水对磨，又能够冲米，又能够磨粉，节省了多少人力啊。乡里的妇女都给祖冲之念佛呢。我还听说祖冲之还制造过千里船，利用轮子积水，一天能够走100多里水路呢。我想他一定能够制造出指南车。”
15: 萧道成回到宫里，马上下了一道圣旨，命令祖冲之制造指南车。指南车啊，是用来指示方向的车子，车上装有木人，车子未行驶之前，先把木人的手指指向南方，待到车子行驶以后，不论车子怎么转换方向，木人手指南方始终不变。他是利用磁铁指南吗？不是，根据有关古籍记载，可以知道它是利用齿轮相互带动的结构制成的。祖冲之擅长机械制造，早就对指南车做过深入研究。皇帝圣旨一到，他便手到擒来，很快就做出了一辆机件全部由金铜制成的指南车。那天，皇帝派大臣王僧虔和刘修去试验祖冲之创制出来的指南车。试验回来，王僧虔兴奋地向皇帝报告：“
17: 祖冲之的指南车结构异常精巧，运转灵活，无论行驶到哪里，无论驶向哪个方向，那车上牧人的手总是指向南方。哎呀，实在是太精妙了，陛下您可以亲自去看看。”“
16: 那就把指南车驶到皇宫内的乐游院，让朕亲眼看看。”
15: 这时有个大臣奏报：“宫外来了个北朝人，自称索玉，要向陛下进献自制的指南车。”萧道成说：“
16: 太好了，让这个北朝人制造的指南车也驶到乐游院，让他和祖冲之的指南车比试比试，看看我朝的技术水平如何。”
15: 红花灼灼，绿柳依依，乐游院内风景美如画卷。皇帝坐在看台上，两架指南车在曲折纵横的甬道上行驶起来。祖冲之的指南车果然运转自如，灵活轻巧，无论车子怎么七拐八折，那小木人的手始终指向南方。而所遇的指南车不但有时无法拐弯，而且小木人的手需要由人实时扭转才能指向南方。皇帝看得十分开心，哈哈大笑起来。那所遇也是个极有个性之人，他看到自己技不如人，又羞又怒，竟然当场把自己的指南车砸成一堆烂木头、废铜铁。事后他就把那些烂木头堆在江边，放一把火烧了。皇帝和满朝文武都对祖冲之十分钦佩。皇帝说：“呀，
16: 业者仆业，大张我朝志气，灭了本人威风，朕要奖赏卿。”
15: 祖冲之连忙回答：“
16: 启奏陛下，微臣还是当业者仆业为好，不要任何奖赏。”
15: 皇帝感到奇怪，问道：“
16: 哦，为什么呀？”“哦，最近微臣在做圆周率的研究，需要耗费很多时间和精力计算数字，实在没时间做别的大事。陛下支持我的研究，就是对我最好的奖赏了。”
15: 皇帝觉得祖冲之书生意气，确实适合做研究，不适合做大官， 就顺水推舟说

0: 好，朕支持你的研究，需要朝廷什么钱财支持可以提出来。啊，谢谢陛下支持，微臣所做数学研究只需要时间和精力，不需要钱财支持。
1: 祖冲之就是这样的人，如果他不是看淡官位和钱财，心无旁骛，专心致志，怎么可能在科学研究上做出惊人的成绩呢？皇族内斗，北朝犯边，国家又干戈不断，战火连天，祖冲之被任命为长水校尉，便给皇帝写了安边论的奏章。七明帝萧鸾对祖冲之戍边屯田、发展农业、增强国力、安定民生、巩固国防的建议很欣赏，准备派祖冲之巡行四方指导生产。可是不久萧鸾驾崩，国家大乱，祖冲之报国之心无法实现，只好在家中潜心写作数学著作赘述。儿子祖更已经成为年轻有为的数学家了，正在潜心研究球体体积的计算问题。那天看到父亲执笔长叹，连忙走上前去关心地问，
2: 父亲是不是遇上难题了？
0: 啊，不是，赘述已经完成了，相信他对后世的作用不会比九章算术小，我也算完成一个心愿了。
2: 既然这样，您还叹什么气呢？赶快来帮我解决球体体积计算的难题吧。
0: 我们不是已经统一意见了吗？木和方盖，就这四个字。哎呀，你就只想着你的球体体积计算，怎么不问我有什么心事未了呢？我今年已经72岁了，还能活几天呢？
2: 父亲，难道您真的有什么心事未了？不是我不关心您，而是我觉得您取得的成就已经足够多了，应该可以说今生无憾了。
1: 看到父亲瞪着他，祖更说，
2: 我说的不对吗？您不但在历法上取得巨大成就，创造出了大名利，在数学上成就更是惊人，不但将圆周率推算得十分精确，还写出了重差注、赘述等数学著作，在机械方面制造出了指南车、水对模、千里船、漆器等，在经学方面还写出了《易老庄易释》《论语孝经注》，在文学方面写出了数亿计。
1: 祖更如数家珍，展示父亲的著作，却被父亲打断了。
0: 别说那么多废话好不好，你还记得我的大名利呀？那你还不知道我的未了心事是什么呀？
2: 我知道了，大名利至今未被朝廷采用，您一直在为这件事难过，对不对？
0: 当年朝上知不怕戴发星替我说了几句公道话，根据大明历推算，元嘉13年、元嘉14年、元嘉28年、大明3年的四次月食都准确无误。用元嘉历推算，误差就很大，所以朝廷就决定在大明9年改用大明历。可是大明8年，宋孝武帝就驾崩了，国家大乱，改历的事儿就被搁置了。齐武帝的时候，文惠太子很欣赏我的大明历，奏请朝廷改历，可是文惠太子很快就轰逝了，改历的事无人再关心，我的大明历怎么这样难以出世啊？
2: 父亲，我向您保证，如果您在有生之年不能看到大明历问世，我一定在我的有生之年让他问世，请您相信我好吗？
1: 也许是得到儿子的承诺，祖冲之心安了，他竟然在当夜睡梦中与世长辞。祖冲之有幸，他生了个好儿子。祖更在父亲去世后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一直为大明历的问世而奔走。到了梁武帝天监9年，大明历终于在祖更连续3次奏请下被朝廷采用，在全国施行。虽然那时祖冲之已经去世10年了。更值得一提的是，祖更后来也成为了著名的数学家。祖更的儿子祖浩也是数学家，祖家堪称数学之家呀。祖冲之，字文远，南朝人，祖籍范阳郡裘县，未必战乱，举家迁居江南。他在数学、天文、历法、机械3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0: 他把圆周率推算到了小数点的后七位数，领先西方1000年。为了纪念这位世界著名的科学家，月亮上有一座环形山被命名为祖冲之环形山，小行星1888号被命名为祖冲之之星。祖冲之名副其实的与日月同辉。有诗赞曰：日月离合古来谜，大明立法破难题，更有祖律精确度，千载无人能匹敌。灯芯噗噗地响了两声，灯焰闪了两下，很快就倏然而灭了，屋内顿时陷入无边的黑暗之中。沈约手里握着尚未读完的汉书，陷入沉思。
1: 母亲怕我长夜苦读影响身体健康，把灯油都偷偷减少了一半。他哪里知道在黑暗之中无法读书却更适合记忆和思考。我背诵古文，冥思苦想，难以入眠，不是更影响身体吗？
0: 他站起来开门出去，走到院子里，在惨淡的星光下独自徘徊。他那修长瘦弱的身躯在地上拖成长长的影子，隐约显出女子一般柔美的体态。沈约是个帅哥，不是奶油小生，他只是天生优雅，蕴含女性温柔的气质罢了。他在槐树下徘徊，思绪飘得很远很远。
1: 我们沈家本是江东名门望族，祖父是刘宋朝的征虏将军，父亲任过淮南太守，只因父亲未能响应宋孝武帝刘俊起兵讨伐刘勋，就被刘俊处死了。我和母亲只能够出逃避祸，东躲西藏，浪迹天涯。
2: 虽然待到刘俊称帝大赦天下，我们重见天日，可以回乡定居了，
1: 但是仍然孤苦伶仃，生活无依。哎，家道中落，想要重振家声，不依靠逢高济贵潜心苦读能行吗？虽然人人说我从小聪明过人，而且天生异象，左眼有2个瞳仁，腰间有1颗紫痣，也许天生我才必有用，可是如果不依靠自身刻苦努力，难道机遇会从天上掉下来吗？我日夜手不释卷，博览群书，如今诗书满腹，经纶满腹，应该出去闯荡天下了。听说颍州刺史蔡兴宗是个爱才之人，我何不先找他一展才华，一试锋芒呢？
0: 沈约那夜决定要出去闯荡天下，第二天便带着家眷投奔颍州刺史蔡兴宗。蔡刺史果然是个识才之人，他早就听说沈约是个才华横溢的不凡人物，一见沈约他喜出望外，马上推荐沈约当安西将军府的外宾参军，兼任记事。待到蔡兴宗当上荆州刺史和征西将军，便将沈约带到荆州，让他担任征西将军府记事参军，兼任绝西县令。蔡兴宗确实非常赏识沈约，他在家中多次对自己的孩子们说：
3: 沈记事人伦师表，品德高尚，学问渊博，你们要把他当作老师，好好向他学习，好好对待他们一家。
0: 不久蔡兴宗不幸去世了，而江南也再一次改朝换代了，萧道成建立了齐朝，沈约到东宫主管文书，以其渊博的学识、儒雅的风度、出口成章的辩才，深得文惠太子萧长茂的赏识和宠幸。每次太子和沈约谈话，总是从早上一直深谈到夕阳西下，许多王侯要见太子却都被挡在门外。沈约对太子说：
1: 殿下这样拒绝和王侯们见面，会造成不良后果，影响殿下声誉。
0: 太子说呀：嗨，你不是不知道，我早上懒于起床，只有和你说话我才会忘记睡觉，如果你要我早点起来，你就要早些进宫啊。沈约无话可说，他怎么可以逼太子早起呢？太子却愈加重用他，让他当太子家令，又兼任朝廷的著作郎，后来又升任他为中书郎、司徒右长史、黄门侍郎等职。当时太子的弟弟晋灵王萧子良也在朝鲜纳事，沈约与兰陵的萧衍、琅琊的王戎、陈俊的谢眺、南乡的范云、乐安的任房等人都结交于晋灵王府，被称为晋灵八。

0: 阿勇。社会上都说晋灵王得到了一大批才俊，而沈约和后来成为梁武帝的萧衍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萧齐的皇帝就像走马灯，在短短十几年里有五位皇帝登基，可是宠幸沈约的文惠太子早逝，晋灵王落败，都没当上皇帝。齐明帝萧鸾驾崩，东昏侯萧宝卷继位，胡作非为，政出多门，朝廷一片混乱，皇族为争权夺利而骨肉相残，政治黑暗混乱，有如世界末日。萧衍趁机在襄阳起兵，攻入建康，诛杀东昏侯，拥立齐和帝萧宝融。萧衍因拥立有功，被任命为丞相，封为梁公，朝廷大权实际上都掌握在萧衍手中。他任用沈约为骠骑将军，随侍左右，为他出谋划策。沈约以其丰富的官场阅历和深邃的政治眼光判断当时的政局，萧衍取代齐和帝情势明朗，只是个时间问题。那天晚上他在月下徘徊到半夜，回想东晋以来江南政权更迭的历史，吟诵起曹操的短歌行。当沈约吟道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时候，他抬头遥望渺远的夜空，月华如练，星光暗淡，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豪情突然在胸中涌动。
1: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明天就应该主动向萧衍劝谏，赢得拥戴头功，将来位极三公，便可一战报复。
0: 躺在床上，沈约又把明天准备对萧衍说的话想了一遍，还编出让儿童传唱的谶言，行中水，坐天子，为萧衍改朝换代制造舆论。第二天，沈约主动进萧衍密室，对萧衍说，
1: 不能期待当代人有上古人的淳朴之风，攀龙附凤的是人头本宁，都是希望能够得到实惠的，现在连小孩都在唱行中水，坐天子，齐朝的气数已尽了，您应该抓住机会图谋大业呀，也能给投奔您的人有个盼头。
0: 萧衍踌躇不定地说，
2: 我正在考虑。
0: 沈约说，
1: 现在皇上还在荆州，您必须赶快行动，如果皇上来到都城恭亲就位，君臣关系一旦确立，难道还会有人愿意跟着您当乱臣贼子吗？到了那时候，投奔您的人不做鸟兽散才怪呢，做大事必须当机立断，不宜迟疑啊。
0: 沈约的话句句切中恳请，让萧衍顿时下定自立为帝的决心。这时时任侍中的当年晋陵八友之一的范云求见，竟然也是来谈此事，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萧衍大喜，叫两位好友明早再来共商大计。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戏子、麦小布、为之、双枪屁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官。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以前听过这样一个说法，说五月天的很多作品都在励志，都在给我们打气。比如说你飞翔飞得累的时候，你坠在地上，他们会说起来继续飞。但其实我还想补一段，就是五月天不仅在让你起来继续飞，而且还会说嘿没事儿，我陪你一起飞。这样的一首歌曲，2011年阿信作词，关于阿

信谱曲五月天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歌里说，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一个人在人海浮沉，就这么简单的歌词，其实就很容易让别人感觉特别特别感动。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可是当有一个人跟你说，嘿，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一个人在人海浮沉，你肯定感觉这世界与你都变得有些不一样了。曾经做过一些节目，请各位说近期生活当中最温暖的一个画面。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有位男听友跟我说的事儿，他说当时他自己泪目了，一个纯爷们儿泪目了。我看完之后也觉得好感动。他说有段时间经常加班，晚上甚至于下半夜才到家，但是太太总是等他，而且第二天太太也需要早起上班呀，经常就是拿一本书在沙发上靠着睡过去。一开始头几天他说你睡呀，你干嘛呢你，他才只是笑笑，呵呵，没事没事，等你呗。后来终于有一天他跟他说，我就是希望你夜归的时候发现你自己到家不是一个人，还有一个人在等你，就这么简单。他说那一瞬间感觉自己太不解风情，同时也决定这一辈子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对这个人好。不愿让你一个人，看起来好像挺简单的，但要实现这个承诺，也许需要用一生的时间去慢慢的沉淀。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一个人在人海浮沉，一个人承受这世界的残忍。我也希望从遥远的地方来看你，说许多的故事给你听，让你感到在这花花世界里你不是孤单的。

0: 仙琪翻唱的《不再让你孤单》，歌里说，我从遥远的地方来看你，要说许多的故事给你听，我最喜欢看你胡乱说话的模样逗我笑，尽管有天我们会变老，老的可能都模糊了眼睛，但是我要写出人间最美丽的歌送给你。这样的歌通常来讲可能是情歌，但有时候也许和爱情没有关系，因为情不单是爱情。我想到你，我从遥远的地方来看你，我有个想法，就是也许某一天，比如说我退休了或者是怎么着，我可能会走很多城市去看一看当年我们一起度过这么多夜晚的你。也许有些梗我们一说彼此都懂，就像是多年之后你一听到哈哈门门，你一听到木子李就会马上接山寺志，你一听到听听老歌就会马上说好好生活，这些都是专属于我们这一群人的。到那一天我也不用每天上班了，我去你的城市看你，你也已经慢慢的开始苍老了，我们聊聊当年听过的歌，然后看着彼此胡乱说话的模样在逗彼此开心。那个时候我们可能都已经是别人眼中的大爷大妈，可是我们心中住着的永远是那一群风华正茂的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的年轻人。不管现在你多少岁，不管你是几零后，此刻都是你此生最年轻的时光。谢谢你把此生最年轻的时光拿出来跟我一起共度，跟我们一起共度。
1: 如果没有遇见你，

我们有句古话说英雄出少年，为什么在此处说这个话呢？因为有很多老歌，我们还在听的老歌，我们可能都已经四十多五十多还在咀嚼的老歌，其实是来自于当年的二十出头甚至于十多岁的我们眼中的小朋友们唱的。比如说这首歌就是当年刚刚二十出头的梁咏琪他所翻唱的《我只在乎你》。除了歌手，咱们再来说歌曲。我只在乎你这首歌各位已经太熟悉，我们也介绍过好多次。这首歌先出的是日语版，1986年邓丽君自己唱的一首歌，大意是任时光匆匆流去。而在一年之后的1987年经由慎之女士的填词，其实是翻译变成这样的一首我只在乎你。而在歌词当中，我个人最爱的是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在一起生活久了，当然这个生活包括实际的生活，以及就像我们这样子一群人在一起成天一块儿听歌一块儿说话，现在你的歌单里可能有很多都带着我的气息，是我的菜，我的风格。而我也知道常出没的你说话的风格，你打字喜欢用什么标点，是句号还是叹号，你会爱用哪些表情，这些我们彼此感染了这种气息。而用小王子当中的一个理论来说，这可能也是人和人之间的驯养，渐渐的彼此越来越有默契，也越来越懂彼此的套路。比如说有时候你看到今天是什么日期，你会猜到我会选什么题，你听到我在说这首歌，你就会知道接下来我可能会说什么。有可能是你自己听歌的时候，尾奏一开始你在想，诶，接下来李志会怎么说呢？哦，在自己听歌呢，不是在听李志的不老歌呢。由此可见，我们也感染上彼此的气息，通过声音的方式，通过音乐的方式。我爱这样的方式，我们看不见彼此，可是又让彼此感觉是那么的真实，那么的接近。就像是此刻我通过声音对你说话，你在微博上面敲字对我说话，我全程都可以看到，这种距离不远不近，刚刚好。今天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歌名都特别让人动容，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不再让你孤单，我只在乎你，我是真的爱你。最后一曲，张信哲1993年，我是真的爱你。

0: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2: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1: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3: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4: 衣服脏了洗，
3: 身上脏了洗，
4: 车脏了洗，水脏了用什么洗？
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本善。
6: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1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7: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命运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0: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 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

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1000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以前听过这样一个说法，说五月天的很多作品都在励志，都在给我们打气。比如说你飞翔飞得累的时候，你坠在地上，他们会说起来继续飞。但其实我还想补一段，就是五月天不仅在让你起来继续飞，而且还会说嘿没事儿，我陪你一起飞。这样的一首歌曲，2011年阿信作词，冠佑阿信谱曲，五月天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歌里说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一个人在人海浮沉，就这么简单的歌词，其实就很容易让别人感觉特别特别感动。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可是当有一个人跟你说嘿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一个人在人海浮沉，你肯定感觉这世界与你都变得有些不一样了。曾经做过一些节目，请各位说近期生活当中最温暖的一个画面。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有位男听友跟我说的事儿，他说当时他自己泪目了。他是有段时间经常加班，晚上甚至于下半夜才到家，但是太太总是等他，而且第二天太太也需要早起上班呀。一开始他说你睡呀，他太太只是笑笑，没事儿没事儿，等你呗。终于有一天太太跟他说，我就是希望你夜归的时候发现你到家不是一个人，还有一个人在等你，就这么简单。他说那一瞬间感觉自己太不解风情，这一辈子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对这个人好。我不愿让你一个人，看起来好像挺简单的，但要实现这个承诺，也许需要用一生的时间去慢慢的沉淀。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一个人在人海浮沉，一个人承受这世界的残忍。我也希望从遥远的地方来看你，说许多的故事给你听，让你感到在这花花世界里你不是孤单的。

天琪翻唱的《不再让你孤单》，歌里说，我从遥远的地方来看你，要说许多的故事给你听，我最喜欢看你胡乱说话的模样，逗我笑。尽管有天我们会变老，老的可能都模糊了眼睛，但是我要写出人间最美丽的歌送给你。这样的歌通常来讲可能是情歌，但有时候也许和爱情没有关系，因为情不单是爱情。我想到你，我从遥远的地方来看你，我有个想法，就是也许某一天，比如说我退休了，或者是怎么着，我可能会走很多城市去看一看当年我们一起度过这么多夜晚的你。多年之后，你一听到木子李就会马上接山寺志，你一听到听听老歌就会马上说好好生活，这些都是专属于我们这一群人的。到那一天，我也不用每天上班了，我去你的城市看你，你已经慢慢的开始苍老了，我们聊一聊当年听过的歌，然后看着彼此胡乱说话的模样，再逗彼此开心。那个时候我们可能都已经是别人眼中的大爷大妈，可是我们心中住着的永远是那一群风华正茂的，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的年轻人。不管现在你多少岁，不管你是几零后，此刻都是你此生最年轻的时光。

们这古话说英雄出少年，为什么在此说说这个话呢？因为有很多老歌，我们还在听的老歌，我们可能都已经四十多五十多还在咀嚼的老歌，其实是来自于当年的二十出头甚至于十多岁的我们眼中的小朋友们唱的。比如说这首歌就是当年刚刚二十出头的梁咏琪他所翻唱的《我只在乎你》。除了歌手，咱们再来说歌曲。我只在乎你这首歌各位已经太熟悉，我们也介绍过好多次。这首歌先出的是日语版，1986年邓丽君自己唱的一首歌，大意是任时光匆匆流去。而在一年之后的1987年经由慎之女士的填词，其实是翻译变成这样的一首我只在乎你。而在歌词当中，我个人最爱的是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在一起生活久了，当然这个生活包括实际的生活，以及就像我们这样子一群人在一起成天一块听歌一块说话，现在你的歌单里可能有很多都带着我的气息，而我也知道常出没的你说话的风格，你打字喜欢用什么标点，是句号还是叹号，你会爱用哪些表情，这些我们彼此感染了这种气息。而用小王子当中的一个理论来说，这可能也是人和人之间的驯养，渐渐的彼此越来越有默契，也越来越懂彼此的套路。比如说有时候你看到今天是什么日期，你会猜到我会选什么题，你听到我在说这首歌，你就会知道接下来我可能会说什么。也有可能是你自己听歌的时候，尾奏一开始你在想，诶，接下来李志会怎么说呢，哦，在自己听歌呢，不是在听李志的不老歌呢。由此可见，我们也感染上彼此的气息，通过声音的方式，通过音乐的方式。我爱这样的方式，我们看不见彼此，可是又让彼此感觉是那么的真实，那么的接近。就像是此刻我通过声音对你说话，你敲字对我说话，这种距离不远不近，刚刚好。今天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歌名都特别让人动容，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不再让你孤单，我只在乎你，我是真的爱你。张信哲，1993年，我是真的爱你。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白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

0: 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3: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4: 反映民生，
3: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1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国庆假期将至，我市各景区做足准备，迎接八方来客。秋日时蒜如期盛放，江山城市景观提质工程有序推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江浙台记者朱亮亮报道。9月28号下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1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省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现场推进会精神和衢州新型城镇化第14次工作例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举措。市委书记洪栋主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要深刻领会精神实质，抓好贯彻落实，抓紧抓实当前秋收秋播工作，强化农技指导和防灾减灾，确保秋粮颗粒归仓，秋播种足种好。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深挖农产品文化内涵和品质优势，推动土特产赋全链发展，持续做强江山味道品牌。要重点抓好农民增收致富，提高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要加快建设和美乡村，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全力保障民生，关心关注困难群众和独居老人，坚决兜牢基本民生底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白宫欢迎仪式上的重要致辞精神，要深刻领会致辞中关于传承友谊、拓展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的精神实质，准确把握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的重要主张，结合江山实际，主动融入对外开放大局，稳外贸、拓市场、优结构，推动江山外贸出口提质增效，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以高水平开放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全省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现场推进会精神和衢州新型城镇化第14次工作例会精神，要紧扣基本公共服务和一体化两个关键词，稳步提升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加强学生健康成长教育、山区医疗服务、三位一体互助养老体系建设等工作，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增强群众体感和满意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
0: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国庆黄金周临近，我市江郎山、念巴都、青漾等各大核心景区即将迎来旅游客流高峰，我市相关部门提前部署、精细筹备，全力为八方游客营造安全有序、体验丰富的假日旅游环境。9月28号，记者在江郎山景区看到，景区节前备战工作已全面铺开，工作人员对游步道、护栏等基础设施进行全方位清洁排查，技术人员调试景区监控系统、廊峰顶客流预警设备，维保人员对28辆景交车辆开展节前全面检修。江郎山景区管理处主任江丽。
6: 运用空地一体的巡查模式，用无人机的方式开展全域的隐患排查，依托廊峰。

0: 游客的客流预警，做好了山顶限流管控，增加了安保力量，每天有50位安保人员在景区工作，联合红十字救援队驻点备勤，每天有红十字的工作人员有8位在我们这里，有事情的话会有增补啊，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广大游客的安全有序的游玩。
1: 据了解，国庆前夕，我市相关部门全面研判山岳景区森林防火、大客流拥堵、应急救援等重点风险，组织各景区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建立问题台账，实现闭环整改。全市5大核心景区每日增配114名安保人员，充实一线力量。同时，联动属地乡镇做好外围交通疏导、市场秩序维护，落实红十字救援队常态化驻点备勤，全面提升景区应急处置能力。江山市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经理张云生：
2: 我们督促各景区开展节前隐患大排查，增加安保力量，增加警交车，做好游客分流、应急预案等。另一方面，各景区精心策划一批沉浸式体验项目，力求让游客既能安心畅游江山山水，也能深度感受江山的文化魅力。
3: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郑奇卫报道。秋意渐起，清风舒朗，我市多处绿地公园的林荫小径旁，一簇簇石蒜花、别名彼岸花等绚烂绽放，清风徐来，花影摇曳，勾勒出雅致诗意的秋日画卷，成为城区秋日一道亮丽风景。西山健身公园游步道旁的草丛间，黄色石蒜静静盛开，纤细挺拔的花杆拖着一团团金黄，花瓣向后翻卷褶皱，花丝舒展飘逸，像一束束散开的金色烟花。不少前来散步健身的市民驻足停留，欣赏这抹藏在公园里的秋日景致。市民李女士：
4: 其他的地方就是说嘛，现在就是秋天嘛，就是这落叶呀，这边还是绿油油的，有这红色的花、黄色的花都挺好看的。
3: 在江山中学小游园打岭溪畔，红色石蒜也迎着秋日阳光绚烂绽放。石蒜又名彼岸花，花开时节，植株无叶，繁花独绽。等到花朵凋零后，叶片才会悄然萌发，独特的生长特质赋予了这份秋日景致独有的自然意趣。为丰富城市秋日景观，市园林管理处充分利用绿地林下空间，结合植物生长特性，因地制宜进行配植，改造提升后的城市绿地面貌焕然一新。市住建局园林管理处工作人员陆俊：
5: 原先有公园绿地林下以麦冬为主，但麦冬比较单调，层次单一，点入适合本地种植的石蒜、葱兰和酒兰等，这些宿根植物花色艳丽，花期从夏末一直开放到秋季，能够丰富秋季的景观效果，为市民提供一个秋日打卡点。
3: 除打造特色林下绿地外，城市景观提质工程也在稳步推进。在青湖街道社区基础设施有机更新项目2期二标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正操作机械拆除路面破损地砖，清理碎石杂物。该项目北起虎山大桥，南至桑榆大桥，主要对中段2.8公里绿道及配套基础设施进行改造提升。改造内容包含江滨南路西岸绿道重新铺设湖蓝色彩色沥青，修复清水平台，修缮花岗岩铺装，同步实施路灯监控、排水及绿化工程。市住建局城市建设管理科工作人员邵帅：
6: 改造完以后呢，我们可以杜绝像夜间的这个照明啊，然后以及这个清水平台落水等等这些风险。我们有一些断头路啊等等的，也会在此次的这个步道改造提升项目当中，一定量的进行畅通跟顺接，打通我们城区的一个绿道连贯性。
3: 提升改造后的游步道将为市民提供更为舒适安全的户外活动空间，让市民在家门口尽享滨水休闲乐趣。市住建局城市建设管理科工作人员邵帅：
6: 项目是于本年度的9月初开工的，预计于今年的年底能够初步验收，并且对市民开放。
1: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 9月27号晚，青湖街道2026年首届青 BA 总决赛在青湖一村篮球场打响。本届赛事9月8号开赛以来，23支队伍历经多轮比拼，在近20天里为村民和游客奉献了一场场精彩对决。青 BA 总决赛现场，和睦村队与青湖古街队展开巅峰对决，双方球员攻防转换迅速，快攻上篮，外线远投，篮下拼抢轮番上演。场边观众把球场围得水泄不通，锣鼓声、助威声一浪高过一浪。比赛间隙，和睦村带来村舞表演，清泉村献上双人合唱，给紧张的赛事添上了轻松欢乐的氛围。观众吉林海：
7: 我是隔壁村的，特意跑过来观看的。这个篮球氛围非常的好，这个两支队伍也是非常的团结啊，然后给大家村民送去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1: 经过激烈角逐，青湖古街队、和睦村队、清溪社区队分获本次比赛的冠亚季军。青湖古街队队员徐俊杰：
8: 心情还是很开心的，从开始的选人，然后到中间抽时间大家一起演练，其实还是比较做的比较充分的一个准备的。前面队友打得非常的好，很感谢今天队友。
1: 青湖一村党支部副书记赵斌：
9: 整体效果超出预期，赛事全程氛围热烈，把历史古镇的文化底蕴和现代乡村体育活动结合起来，一体处理，体旅融合。
3: 江浙台记者方晶晶、戴以诚报道。金秋时节，双塔街道城村村30多亩黑花生迎来丰收，依托这一特色种植，城村村探索农旅融合的新模式，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活力。9月26号上午，城村村首届黑花生丰收节热闹开场。黑花生种植基地里，不少游客走进田间体验农事，田野间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游客毛正宇：
10: 以前没有摘过花生，甚至我爱人连花生长在哪里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黑花生的那个它的作用是很好，可以感受到这个丰收的喜悦，不虚此行吧。
3: 据了解，今年城村村一共种了30多亩黑花生，亩均产量达到200公斤，预计能为村集体增收20万元。丰收节现场除了农产品采摘，还设置了不少趣味游戏，大力士挑战赛、猜拳、踢毽子、夹弹珠、套圈等活动吸引游客们踊跃打卡、闯关攒积分，兑换当地的农土特产。田野里开展的徒手抓鱼、钓龙虾等农事游戏同样吸引了不少游客参与，大人孩子齐上阵，沉浸式感受农耕的快乐。游客周成瑞：
11: 体验了一下这个钓龙虾和钓青蛙，乡村也变得越来越好，然后这个活动越来越多，蛮好玩的。
3: 游客周先生：
12: 让我们大人也感受到了小时候的一个回忆，小孩子呢在城市里待得多了，那么回到乡村田野间，然后找到一些他们自己心灵可以放逐的一个空间。
3: 中午11点多，五黑田野长街宴正式开席，一道道农家菜菜香四溢，食材大多是村里自产的农产品。据介绍，2025年城村村流转整合500亩土地，种植黑色系列农产品，推行生态种植模式。本次活动吸引400余人参加，通过节庆活动打响本地黑色农产品品牌，汇聚人气，带动农旅融合发展。双塔街道城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明：
13: 主要是宣传我们村里的产品，大家把我们的这个生态农产品啊推广出去，可以增加我们村集体的收入，还有这个村民也有收入。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是朝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3: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14: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5: 吊柜矮一点点，
16: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5: 灯光亮一点点，
17: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5: 字号大一点。

0: 点点
1: 三块六毛八，看清楚了。
0: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0: 路宽一点点，
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0: 坡缓一点点，
4: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0: 桌椅多一点点，
1: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5: 挺好的，
6: 挺好的。
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一百分关爱。
7: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8: 是先有鸟，
7: 是先有蛋。
8: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7: 为什么？
8: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9: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0: 向左，
11: 向左，
12: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0: 向右，向右，向右，
12: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3: 如果声音也能区分白天和黑夜，那么对于林忆莲来说，她的迷人音色，她的单眼皮，她的若即若离，或许都属于夜晚。今晚听到的这首《夜太黑》发行于1996年7月，即使过去24年，歌中涌动的情感依然会恰如其分地击中每一个有故事的你。

1985年夏天，在尖沙咀地铁口，年轻的黎明被星探发掘，进入到演艺圈。谁也没能想到，这个看上去文质彬彬的年轻人，竟在6年以后成为了四大天王的一员。1991年元旦，黎明发行了第一张国语专辑《今夜你会不会来》。每当这歌响起，无论过去多少年，他在我们心目当中依然是那个深情款款的王子。

李心洁的好朋友阿牛写歌的时候想到，每次看到李心洁都蹦蹦跳跳的，就是裙摆摇摇。1999年10月，盛夏的气息还未褪去，20出头的美少女李心洁就像小鸟一样蹦跳着出现。无论在何时何地听到这样的旋律，好像所有的烦恼都会被太阳晒得一干二净。

来自于1997年。这首歌对于王菲有着特殊的意义，无论是初为人母唱给女儿，还是多次作为演唱会的压轴曲目，无论人间如何变幻，但愿你会懂该何去何从。

如同歌名一样，郭靖的《在树上唱歌》为我们营造了一种童话般的氛围。当时为了拍摄歌曲的 MV， 郭靖穿着纯白色的公主裙爬上了一棵大树，真正实现了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的少女情节。无论你心情如何，听完这首歌一定会不自觉地嘴角

不管什么时候听张震岳的歌，就好像走在夏天被晒得很烫的马路上，百无聊赖，日子漫长。今晚要听到的再见，总能想起一个要离开自己成长的地方，和深爱的女孩去寻找未来的少年的样子。

大家钟爱的那些典型的末世情歌，总是在平静的演唱中讲述着与都市和爱情有关的故事。或许熟悉的地方和人都变了模样，曾经为爱许诺的小屋，曾经两个人一起做过的梦，都在潮起潮落的生活中渐渐释怀。今晚推荐莫文蔚《盛夏的果实》。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放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
2: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6: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7: 我在学法，您呢？
8: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9: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6: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0: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9: 好啊，
8: 是啊，
11: 真不错，
10: 真不错呀，
8: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6: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2: 嘿，看着就敞亮。
13: 又怎么搞的？
14: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6: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6: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5: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6: 好了，不哭了啊。
17: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8: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8: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7: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8: 董事长，太过分了啊。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6: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8: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7: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8: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7: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2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2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5: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2: 向左，向左。
2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2: 向右，向右，向右。
2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如果我说起马尼干戈，这个名字给你的感觉是不是怪怪的，有一点像米亚罗马尔康之类的？开始可能会觉得新奇并且难记，但是熟悉了就爱得不得了，也许这就是一种恋爱的心理过程吧。今天我们将会来到有中国西部之称的马尼干戈。节目一开始听到了一首旋律非常优美的法语歌曲，也希望你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可以渐渐放松自己的心灵。

说到美国西部片，相信大家一定都是非常烂熟的吧。荒凉的小镇，一个教堂，几户人家，骑马的枪手，笨拙的警官，乱糟糟的酒吧。而我们今天的马尼干戈正是这种风韵十足。当然差异是肯定的，比如马尼干戈有牦牛群，有瞎逛的狗，没有教堂，而是一座只容一个通天大转经筒的小寺庙。骑马的是康巴汉子或者康巴女子，只有一个警官，相貌也是非常的英俊帅武。周边呢全部都是草甸，旁边有河流，抬头望见的是雪峰，这些组构起来也许就是和谐吧。这一切就是宁静而骚乱的马尼干戈，它是川藏道班的起点，雪域高原的门户，也算得上是康巴的核心地区。

在古代，玛尼干戈就是四川、青海和西藏的一个边贸重镇，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路。这里以游牧为生的藏民男子大都是长长的脸庞，起棱起角，黝黑的皮肤，高大彪悍，一头又长又乱的头发足以令一切美发店倒闭。也许他们的着装也遗留了茶马古道的遗风，半搭肩的长袖藏袍和高帮的黑色马靴更显得粗犷英俊，放荡不羁。接下来就让我们在韩红的茶马古道当中再次重温当年的旧景。

0: 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0: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操场边，一株蒲公英开始了它的旅行。
7: 一株蒲公英开始了它的旅行。
8: 绿荫下，婆娑的枝叶和红领巾一起嬉戏。
9: 婆娑的枝叶和红领巾一起嬉戏。
6: 窗户外，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7: 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8: 冬雪里，留下了童年美丽的足迹。
6: FM104.7，校园麦克风。
10: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子月，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2班。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子渊。金秋送爽，丹桂飘香，阵阵秋风带来丰收的喜悦，也在悄悄提醒我们一个喜庆庄重的节日即将到来。
10: 没错，我们迎来10月1日国庆节，迎来我们伟大祖国的生日。
11: 大街小巷，红旗飘扬，举国上下都沉浸在欢庆的氛围当中。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节目，诉说少年心声，共同礼赞我们伟大的祖国。
10: 说到国庆节，大家知道国庆节的由来吗？
11: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天安门广场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从那以后，每年的10月1日就被定为国庆节。
10: 一面五星红旗，承载着无数先辈的

0: 拼搏与牺牲，见证着祖国一步步走向繁荣富强。
1: 国庆节不只是欢庆休息的日子，更是我们铭记历史、致敬先辈、厚植爱国情怀的日子。爱国不只放在心里，更体现在我们日常的一言一行当中。
0: 了解了国庆节的来历，其实国庆节除了纪念开国大典，在我们生活中也藏着许许多多属于国庆的温暖画面。
1: 是啊，每到国庆节，祖国大地处处欢歌，很多家庭会插上小国旗，大街小巷、商铺门口红旗招展，公园会摆放漂亮的鲜花，城市处处披上中国红。
0: 不少同学会跟爸爸妈妈外出游玩，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也有的同学选择留在家里看国庆主题晚会，观看阅兵回放，感受祖国的强大力量。
1: 还有很多人依然坚守岗位，交警守护道路通畅，医护人员守护大家健康，环卫工人守护城市整洁，正是无数普通人默默坚守，才有我们安稳欢乐的假期。
0: 国庆不只是七天假期，红色的国旗，热闹的城市，坚守岗位的劳动者，共同拼成了国庆节独有的模样。这份热闹与安宁来之不易，值得我们好好珍惜。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少年心声环节，首先有请林思妍同学带来她的心声。
2: 大家好，我是林思妍，今天我分享的题目是我心中的祖国。金秋十月，红旗飘扬，我们即将迎来祖国的生日。我的祖国有巍峨的高山，有奔腾的江河，有辽阔的土地，也有千千万万勤劳勇敢的中华儿女。回望过去，无数革命先辈不畏艰难，不怕牺牲，换来了我们今天安稳幸福的生活。看今朝，高楼拔地而起，高铁飞驰南北，航天梦想一次次实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祖国就在我们的身边，是校园里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是课堂上朗朗的读书声，是我们平安快乐的校园生活。作为小学生，也许我们做不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爱国就在点滴之间。认真上好每一节课，尊敬老师，团结同学，爱护国旗，唱好国歌，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就是热爱祖国。我爱我的祖国，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
1: 感谢林思妍同学真挚的分享，爱国是根植在我们心底的一份信仰，它并不遥远，就藏在我们平凡的日常里。接下来有请周洛凡同学。
3: 大家好，我是周洛凡，我分享的题目是爱国从身边做起。每到国庆节，大街小巷都会挂满鲜艳的五星红旗，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氛围。很多同学会和家人观看升旗仪式，打卡红色景点，感受祖国的伟大。也许有同学会觉得

0: 爱国是很宏大的事情，离我们小学生很遥远。其实并不是这样，爱国可以很简单，升国旗时立正敬礼，高声唱响国歌是爱国，好好学习知识本领，长大建设家乡是爱国，爱护校园环境，节约粮食，尊敬长辈，团结伙伴也是爱国。先辈们用奋斗守护家国，今天的我们用努力回报祖国。少年强则国强，我们是祖国的少年一代，是祖国的希望。让我们把爱国情怀化为行动，从小事做起，努力成长，不负时代，不负祖国的培养。
1: 周洛凡同学告诉我们，爱国可以落实在一件件小事上。其实爱国的种子也悄悄扎根在我们的校园之中。
2: 清晨每周一升旗仪式，全体同学立正列队，注视五星红旗缓缓升起。课堂上我们品读红色故事，学习英雄榜样。班队课上我们画国旗，唱红歌，开展丰富多彩的爱国主题活动。
1: 还记得我们班级里同学们制作国庆手抄报，一笔一画描绘祖国山河，有的同学分享革命小英雄的故事，还有的同学亲手制作小红旗，把对祖国的祝福写在卡片上。
2: 爱国不一定需要惊天动地，就在校园的每一个平凡瞬间。认真打扫教室，维护班级荣誉，帮助遇到困难的同学，认真完成每一次作业，珍惜粮食，不浪费一粒米饭，这些都是少年爱国最生动的模样。
1: 校园是我们成长的沃土，在这里我们积蓄力量，学着做有理想有品德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再次感谢周洛凡同学的发言，山河为证，岁月为名，少年有志更要奋勇逐梦。下面有请刘星叶同学。
3: 大家好，我是刘星叶，我分享的题目是强国有我，少年追梦。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嘹亮的国歌在耳畔回响，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们是无比幸福的新时代少年。祖国的发展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如今国泰民安。时代的接力棒终将交到我们少年手中，我们如同正在拔节生长的小树，在校园汲取知识养分，磨练意志品格，课堂上认真思考，课后坚持阅读，积极锻炼身体，培养良好品德，都是在未来积蓄力量。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是我们少年庄严的誓言。我们心中怀揣梦想，眼里装满星光，愿我们不负韶华，向阳成长，将来用自己的本领建设美丽家园，报效伟大祖国。
1: 感谢三位同学的精彩分享，一字一句都是我们新时代少年对祖国最真诚的热爱与祝福。
2: 在此我们发出倡议：一，升国旗肃立敬礼，认真唱好国歌，爱护五星红旗，心怀崇

0: 静，每一次国旗升起，都是我们向祖国表达敬意的时刻。二，了解祖国历史故事，传承红色精神，厚植爱国情怀，多读一读英雄故事，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三，勤奋学习，勤于思考，坚持锻炼身体，不断提升自我，学好本领，才能为祖国的明天贡献力量。四，做好身边小事，节约粮食，爱护环境，团结同学，做到文明有礼，把爱国落实到每一天的行动当中。五，争做爱国小宣讲员，把祖国发展的故事分享给家人朋友，传递少年的爱国心声。
1: 一面红旗承载一片赤诚，
0: 一份初心扛起一份担当，
1: 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昌盛，
0: 也愿每一位少年心怀理想，向上生长。
1: 让我们把祝福藏进心底，用实际行动献礼伟大祖国。本期校园麦克风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0: 感谢大家的收听，
2: 我们下期再见。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目前开前道，长路直路对头快，莫言莫防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莫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林切，母板母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门槛，福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饱，随便都是楼过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
3: 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7: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上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1047即时报。公办国办印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务规划，财政部等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1号开始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交通运输部预计10月1号出行人次将会达到3.4亿，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农业农村部消息，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教育部的消息，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止到今年8月，400多名的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截止到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0%。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0: 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偏东风3到4级，明天的温度23到2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偏东风3到4级，明天的温度23到2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稍后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
1: 锁定幸福调频，无处不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7。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父母无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

0: 匍匐前进，
1: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0: 善用通道，没入电梯，
1: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0: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1: 就地打滚，后雾盖面，
0: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1: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0: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2: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别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7: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8: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9: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8: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9: 嗯，
8: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7: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10: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1: 今天是我生日啊。
10: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1: 这是做啥？
10: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0: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12: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3: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2: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3: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4: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5: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6: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7: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5: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6: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7: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5: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美。

0: 小时候，妈妈这样叮嘱爸爸：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长大后，我们走上工作岗位，才知道过好每一天是多么难得。
1: 1047幸福下班路，让我们奔向幸福，与快乐同行。原来生活的每一秒都是风景。

0: 嗨，下午好，北京时间16:4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和关注1047的频率，以下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我们还有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就可以放假了啊。我在想，是不是有些朋友他已经出发了呢？已经到目的地了呢。这个十一呢，目前看来前面好像是在下雨，后半段好像是天晴的啊。目前我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安排，但是因为还有后期的话也会要上班啊，所以其实十一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可能在家里面啊，就是，好好的放松，好好的休息，或者做个美食啊，或者是好好的陪伴家人啊，倒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哈。我们今天的都市生活家呢，跟大家来说说好好喝水。好好喝水呢，就是在养血管啊。当体检查出血脂偏高的时候，很多人会下意识的说少吃油、多运动啊，这么做没问题。但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改善方法，就是喝水。认真喝水改善血管状况啊，虽然说不能直接降低血脂，但是保持充足规律的饮水可以维持正常的血容量，避免脱水导致的血液浓缩，有助心血管系统的正常运转。喝水不足加重心血管的负担啊。人体约60%是由水组成的，血浆当中有90%以上都是水。当机体缺水的时候，血浆容量减少，血液出现浓缩倾向，血液粘滞性增加，会加重心脏的负担。研究发现呢，长期饮水啊不足和我们的慢性的肾病、心血管风险增加有关，而充足饮水有助维持循环稳定，促进代谢废物的排出，同时对体温调节和正常代谢功能的维持，它是也发挥积极的作用的。那每天喝多少水才算达标呢？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在温和的气候条件下，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人、成年男性每天要喝1700毫升，成年女性喝1500毫升哈。每天足量，主动喝水，少量多次，拒绝暴饮。要注意啊，别等口渴了你再猛喝水啊，那一次性大量饮水它也是会加重心肾的负担的。也就是其实你如果口渴的时候啊，你的身体已经是很缺水了啊。口渴是身体明显缺水的一个信号，往往具有滞后性。成年人感到口渴的时候，体内已经丢失约500到1000毫升的水分了，占体重的1%到2%。那么喝水越多并非越好的啊，过量饮水可能稀释电解质，引发低钠血症等问题，诱发乏力等不适的症状。那么我们也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三个时段喝水对血管好。一个是晨起啊，早上起来的时候，经过一夜的睡眠，人体会通过呼吸、排汗等丢失部分的水分。起床之后，即使没有口渴干，人体仍然会因为缺水而血液粘稠。这个时候喝水可以降低血液的粘度，增加循环血容量。建议早晨起床之后空腹喝一杯温开水。日间就白天，建议1到2小时主动喝一杯水，每杯大概是200毫升，可以小口慢饮啊，更易于吸收。白天呢，也建议喝白水或者茶水，少喝或者不喝含糖饮料。含糖饮料会增加能量的摄入，不利于血脂和血糖的控制。还有就是睡前其实你可以喝一点点啊，一小杯，有利于预防夜间因为水分流失导致的血液浓缩。需要注意到的是，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单纯增加饮水能降低胆固醇或者消除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因此控制血脂仍然是要依靠合理的饮食、规律运动以及必要时规范的药物治疗。好，这时段我们的都市生活家就和大家安排到这里，我们今天广告稍后时间再回来。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香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花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2: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3: 我在学法，您呢？
4: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5: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即时报。截至到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0%。29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第10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斩获11金9银6铜。国家气象中心的消息，预计国庆假期期间，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多弱冷空气活动，昼夜温差较大。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降雨天气，5号降雨将明显减弱，6号、7号大部地区转为晴好。市场监管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发布消费提示，保健食品属于特殊食品，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好，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6到28度。森林。

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好，稍后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

0: 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生生不息。
1: 从一颗种子到一碗米饭，这当中发生了什么？春天，农民买来颗粒饱满的水稻种子后，需要进行育秧。如果气温骤升，要掀开覆膜，避免秧苗被烧。寒潮来了，要盖好覆膜，避免秧苗被冻。等秧苗抽出四至五片叶子，就能移栽到大田里。常见的插秧机一天能插完60至80亩，但如果纯靠手工刨秧，两个成年男子一天最多抛完6亩，三分种，七分管，田间管理中的水、肥、病虫害，哪一样都不能掉以轻心。水稻种植讲究干干湿湿，稻田保持合适湿度，水稻才能生长得更好。每季稻至少需要施3次肥，还要防止3虫2病。伏天常常也是水稻收获的季节，一亩田如果纯靠人工收割，需要2-3个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忙一整天。所幸现在有了收割机，常规机型一天能收30至40亩地。趁着大太阳天晒谷，虚实约2天，只晒7-8成干，免得碾米时容易碎。送到打谷场的稻谷要先进清凉筛和去石筛，去掉石头尘土杂质，经过龙骨机初次脱壳后，就有了糙米。经过10几层的震动筛选，米壳分离，在碾米机里去除种皮，刨光色选之后，才有了可送去流水线自动包装的精米。所以说，一碗米饭的诞生需要至少4个月。你按下电饭煲开关后的30分钟，只是5856分之1的时间。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世界上约20%的人口，绝非易事。假如你只站在自己的角度看一粒米的浪费，或许看不出什么，但如果14亿人都节约一粒米呢？以常见的白瓷碗为例，一碗米饭大约由6000粒米煮成，每顿饭一粒米可以做成23.3333万碗饭，乘以每天3顿饭等于70万碗饭，乘以1年365天等于2亿5555万碗饭。这些米可以绕地球赤道240多圈，足够近3000人吃一辈子。不只是米饭、小麦、玉米、大豆、蔬菜、肉类等等，我们每天吃的粮食无一不是如此。端好中国人自己的饭碗背后，是无数人付出的辛劳和汗水。

0: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
1: 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嗨，下午好，北京时间17:11，欢迎各位锁定和关注我们的节目。以下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马上就放假了啊！刚才有位朋友说，这个还有20分钟，放假了，关设备跑路，有没有一些什么安排的呢？我看有一些朋友他们其实已经在目的地了，在上节目之前啊，有看到。一些朋友已经在目的地的，这个11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安排，反正我是蹲家里，蹲家里人太多了，你别说这个，那个小的地方，小的大景点的都是人啊。这个中秋节我已经是感受过了，在黄山都是人呐，天哪！

来，想要听到什么歌，可以打在公屏上，把你要想听到的歌曲名字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欢迎一下我们的阿敏，我们先来听一首梁咏琪的歌，叫《花火》。

我们继续来听歌。既然大家没有点歌的话，我就随意的播放。我们接下来听到《1000年以后》，来自于林俊杰。

0: 来听首《橘子香水》吧。这个任贤齐开演唱会啊，最近都在徐州。我不知道大家在这个抖音啊，或者是在他的这个社交账号上有没有刷到他？
1: 嗯，
0: 几号来着？3号、4号是不是？好像还加场了。是，你要去看他的演唱会吗？

看到童年的回忆是吗？要听一个加州旅馆。好的，加州旅馆。非常经典的一首歌。

17:39，我们接下来时间当中来听到这样一首歌吧。哎，还真是没找着周深呢，那只有《晚风碎雨》，可奇怪了。

我们的德德说还是要趁年轻多出去跑跑走走，也确实我今年就特别觉得好像不太能够跑得动，就感觉很多要动起来的运动怎么样子的好像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可以去做了。不是跑不动，你是没有热情了。差不多吧，人可能到了一定的时候可以慢慢的静下来。嗯，好了，今天节目也马上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国庆假期。对我来说假期好像怎么说呢，就真的是放松，要好好的补觉啊。我们在假期之后再回来啦，在10月份我们再会啦，各位拜拜。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2: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3: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5: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4: 扩为智能家居品类，浙江加码以旧换新，激活消费市场。
5: 浙江启动首批概念验证加技术经理人机制试点。
4: 中国跳水队实现亚运百金成就。
5: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5: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

0: 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礼兵就位，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发布关于加强基础研究、加快建设创新浙江的若干措施，提出18条硬核举措，以真金白银提升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在投入机制上，若干措施明确对评估结果优秀的全国、全省重点实验室分别给予最高1000万元、500万元应用基础研究项目支持。省实验室年度基础研究投入强度需超50%，支持浙江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推动新型研究型大学和高水平大学一校一策设立基础研究投入目标，力争2030年全省高校基础研究投入强度超40%。若干措施明确，省市县联动对企业按年度基础研究投入给予最高1000万元分档补助，建立企业重大科学问题凝练机制，提升省级科技计划项目专家库中企业专家比例。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浙江将探索设立基础研究先行区，支持青年科学家潜心研究，并探索实施新苗项目，推动本硕博人才培养一体贯通。在科研生态上，深化人工智能、赋能

0: 学研究，加强科学模型建设，实施大科学计划。
1: 记者今天从省商务厅了解到，即日起到12月31号，我省正式启动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智能家居购新补贴，进一步丰富以旧换新政策供给，推动人工智能加消费落地，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本次补贴面向个人消费者，覆盖智能门锁、智能洗地机、智能集成灶、智能马桶等十大类具备智能功能的家居产品。按照政策，消费者可以按照商品的最终成交价15%享受补贴，单件产品补贴最高1500元，每位消费者每个品类限享一件补贴。纳入补贴的产品需达到一级能效水效标准，并通过序列号溯源管理，保障政策规范落地。补贴申领沿用家电以旧换新成熟机制，市民可以通过云闪付这里换新小程序领取补贴资格，相关发票需在今年12月31号前开具，核销材料明年1月31号前完成提交。
0: 省科技厅近日公布全省首批概念验证加技术经理人试点名单，中国计量大学科学园、概念验证中心、浙江省高端化学品概念验证中心等12家单位入选。概念验证中心是专门为科技成果提供早期验证服务的机构，开展概念验证加技术经理人新机制的试点，就是要推动概念验证中心由等项目来验证向主动找项目全程陪跑的转变，全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初一公里。
1: 2006年，浙江大学与湖州牵手共建省级社会主义新农村实验示范区，正式建立市校合作关系。20年间，双方的合作从田间地头出发，延伸到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人才引育的各个领域。这场牵手长跑产生了怎样的化学反应？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2: 在位于湖州吴兴区的绿宏园浙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葡萄大棚里，浙江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贾慧娟正指导农户进行灾后管理。眼下正值葡萄成熟季节，湖州却遭遇接连暴雨，贾慧娟跟农户一样焦急。
3: 它着色的不好，跟你这个复烧处理的有关，所有的那个营养全部
4: 复烧了，
3: 长了复烧了。
2: 作为湖州市校合作第一批11位农业首席专家之一，贾慧娟2006年来到湖州，彼时湖州基层农技推广人员不足1000人，队伍老化，而在浙大不少科研成果锁在抽屉里难以转化，双方在田间地头找到了共生之路。贾慧娟说，
3: 因为我们搞科研的人，你无论是研究还是教学，你一定要下地，真的是一做20年，真的是当时是没有想到。
2: 一个大学教授为什么愿意在湖州的田埂上跑20年？答案就在一套叫1+1+N 的农技推广模式里。一个高校专家团队，一支本地农技推广小组，对接若干个经营主体，三方各司其职，形成闭环。浙江大学教授、湖州市南太湖现代农业科技推广中心主任徐海胜说，
5: 向上对接国家的这个国家战略，还有向下看呢，就是围绕着产业需求，我们学校的这个学科也得到了提升，产业发展呢得到了一些这个技术方面的支撑。后来呢，就是到了2010年的5月份，就是正式成立了，就是浙江大学湖州市现代农业产学联盟。
2: 联盟成立后，围绕湖州特色主导产业，陆续组建11个市级产业联盟。目前，联盟有高校科研院所专家100名，市县区农技人员288名，直接连接经营主体1403家。随着制造业加快聚集，新兴产业亟待破题，市校合作的重心开始从农业技术服务延伸到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人才引育的各个领域。在位于长兴的诺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测试场，诺宝3号轻量化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已经能完成精准抓取小物件的任务。公司研究院高级研发工程师钱乐平说，诺宝的脑力就源自浙江大学。
4: 那么浙江大学呢，主要是在这个视觉定位算法方面给予我们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支持。另外呢，我们跟浙大在这个人才的这个联合培养上也会这个继续开展一些深入的一些这个合作，然后呢建立一些人才的一个梯队然后为这个智能物流具身机器人这个行业这个输送一批这样的一个高水平高素质的一个人才队伍。
2: 企业需求找到了高校的智慧，高校的成果也从实验室走向市场。2020年，双方迈出了关键一步，共建浙江大学湖州研究院，合作从项目制走向平台制。研究院院长许超说，正是这套编制在浙大、岗位在湖州的机制，让浙江大学湖州研究院在短短几年内聚集了近500名科研人员，
6: 为湖州的产业发展引进足够多的黑科技，用各种支持包括资金的支持，来让它快速的把这个概念和想法变成现实。我们要做一个这个推手来帮助他在地方找到场景落地，找到这个人才梯队，最后呢，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再优选优育，为湖州贡献越来越多高水平的好企业。
2: 为了承接校友资源，湖州还出台专项政策，对浙大校友创业项目给予最高1000万元资助，最高500万元购房补贴，并在场地、金融、人才招聘等方面开辟绿色通道。这份投入换来的是沉甸甸的回报。20年间，双方累计实施市校合作项目超1000项，服务湖州企业超300家，8000多名浙大校友在湖州创新创业，带动产值约170亿元。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新赛道正在太湖之畔加速形成。湖州市科技局科技合作与基础研究处处长陈彦斌说，
7: 我们要在成果转化通道、人才驻留体系、校友经济上持续发力，让更多这样成果在湖州完成从实验室到市场的关键一跃，力争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形成一批湖州首创，把湖州的经济和科创推向新的高度。
0: 今天2026杭州金秋汽车生活节在海外海杭州汽车城正式启幕，多个汽车品牌的新车集中亮相，优惠力度直逼年终大促，现场还有房车和后备箱市集。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秀清你好。
8: 冯凤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现场看车的人气如何？这次车展开幕哪些新车是最受大家关注的呢？
8: 那这刚过了中秋小长假，马上就是11黄金周了，那正是自驾出游的一个好时候，所以今天活动现场的时候人气还是很不错的，来看车选车的市民不少，15个汽车品牌把他们的主打旗舰车型都带来了，一字排开的气势也不小。除了通勤代步车，眼下最火的新能源 MPV 大六座 SUV 也是纷纷的登场，车展旁边还搭起了房车展区和后备箱市集，那逛车展就像逛市集一样热闹。刚上市的新车呢，是现场最大的亮点，像领跑带来了6月上市的旗舰 D99 7座 MPV， 有增程纯电2个版本，配备了有像激光雷达和可旋转后排座椅，商务出行和家庭出游都能够兼顾。那销售人员呢还告诉我说，这款车的指导价是249800起步，那车展特惠1000块，加上官方的优惠和置换的补贴，综合下来的话能便宜16000多，力度达到了这个年终大促的这样一个力度。那2周前刚刚发布的理想 i9 Home 呢，也这次也是在杭州车展上首次亮相，除了6座的宽敞车身、冰箱、沙发、大彩电，不少年轻的购车者是专程的冲着它的这个宠物模式来的，比如说你临时下车或者逛街吃饭，那宠物留在车里呢也能够保持一个恒温的空调。那工作人员说，目前这款车的订单很火，提车呢要等8到10周。
0: 那除了这个新车扎堆啊，这次的汽车生活节在促消费惠民生方面还有哪些实打实的举措？
8: 那这次活动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一站式购车全链条让利，现场呢专门设置了购车全链服务区，市民扫个码呢就能解锁金秋购车的1元权益包，车企自己的这个置换礼，还有银行低息的金融方案 再加上周边餐饮、酒店、健身等跨界消费的权益包，还可以和国家的以旧换新、省级的置换更新补贴来进行一个合规的叠加，相当于多重福利一起拿了。那我在车展上呢，也注意到新能源车的一个趋势，那就是现在的新能源车已经不只是一个代步的工具了，而是变成一种移动的生活空间，像我刚才说的宠物模式，还有露营的模式、会议的模式都有。比如说像零重力的座椅，还有32寸的车载的这个激光投影屏，躺着打游戏、看电视，

0: 拆冰箱几乎都已经是标配了，瞄准的就是一个家庭化、场景化的用车需求。那这场汽车生活节呢，会一直持续到十月底，期间呢，像一些像上淘 T 卡的潮改房车生活节，还有石桥的新能源律动生活节等分会场呢，还会接力登场，把汽车消费的热度延续整个金秋。好的，
1: 嗯，好，谢谢秀清。
2: 再来关注土拍市场，今天828楼市新政后，杭州首宗宅地挂牌，地块位于萧山区钱江世纪城核心，紧邻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容积率 2.5， 起拍价 19.99 亿元，起始楼面价为每平方米36000元，将于10月30号出让。出让文件中明确，该宗地由受让人自主选择预售或现房销售，具体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1: 今天海洋石油302 LNG 加注船，中燃绿能85甲醇加注船，思杰21 B24 生物燃料加注船相继在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梅山港区、大谢港区码头完成加注作业，这是全国首次在靠泊码头作业过程中开展国际航运船舶三船三燃料加注作业，其中中燃绿能85轮完成约7500吨绿色甲醇燃料的加注，再次刷新浙江省单次甲醇加注量记录。
2: 香港上市公司宁波冶炼生产龙头企业利勤资源今天登陆深交所主板，成为全面注册制实施以来国内首单 H 回 A 项目，也是宁波第二家实现 A 股和港股双平台布局的企业。今年前三季度，我省已有26家企业成功登陆 A 股，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支撑效能不断凸显。
1: 今年是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申遗成功15周年，典范西湖十景的美学编码展览今天在西湖博物馆开幕，展览以西湖十景题名景观为主线，从命名诗学、艺术创作、园林传播、日常物用等多个维度解读西湖十景背后完整的山水审美体系。本次展览汇集来自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浙江省博物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西泠映射等多家机构的藏品，展品总量122件套，涵盖书画、瓷器、文房、印章、古籍等多个品类，其中明代谢石臣的西湖图首次来杭州展出。展览无需预约，将会持续到12月21号。
2: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国庆节前我省出现了强对流天气，此时此刻多地发布了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详细情况连线浙江之声气象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3: 潘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嗯，眼下正值出行高峰，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哪些地方的雨下的比较大。
3: 没错，这冷暖空气交汇啊，容易激发出强对流天气。那今天下午开始啊，我省是出现了分散性的一个雷阵雨天气，那主要是集中在湖州、杭州、丽水、温州、台州、宁波这些地方哈。那就在我连线之前啊，这个文城是发布了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那目前呢，这个最高级别是做了一个调整。那此时此刻呢，全省的预警情况是这样的：平阳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文城、鄞州、泰顺、临海等八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此外要关注到的是啊，有些地方局地的雨下的还挺大的，像宁波鄞州的一个区域啊，目前呢是12小时的雨量达到了112毫米，可想而知当地的雨是非常非常大，局地性非常的强。那预计呢，今天晚上省内有雷雨地区，局部可伴有短时的暴雨和局地7到9级的雷雨大风。那此刻有不少的朋友可能正在出行的路上啊，大家呀务必密切关注当地气象台发布的天气变化，及时的调整我们的出行。那国庆假期呢，我省将会是先雨后晴的一个状态，有两次的一个冷空气影响，气温会逐渐下降，尤其是浙南地区天气变化会更加的猛烈一些，因为像今天啊，浙南地区是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但是到了明天啊，最高温度下降到30度以下，所以呢，大家要密切关注冷空气的动态，后续呢，要及时添衣保暖，因为秋天就要真的来了。方亮。
2: 好的，感谢小蔡。
1: 为了迎接国庆节，金华一家公益组织把一面模拟天安门的摄影背景板搬进了山村，帮当地老人圆了与天安门合影的梦。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4: 在距离金华市区一个半小时车程的婺城区若阳乡茶园村文化礼堂旁，一面模拟天安门的巨幅摄影背景板格外醒目。村里的老人们纷纷赶来和天安门合张影，村民于奶奶特意换上最体面的衣裳。
5: 我就回去换一件红的衣服，好看一点。
6: 啊，对对，看我笑啊。

0: 好嘞。
1: 在专业摄影师引导下，50多位老人依次站定，在镜头前露出质朴的笑容。镜头定格下一个个珍贵的瞬间，有老人的单人照，有老姐妹的合影，有老夫妻的合照，也有老人和孙辈的合影。90岁的张爷爷说：
2: 我年纪这么大，很想去天安门，这次你们来给我们拍照，真的非常高兴。
1: 负责这次公益活动的小星球公益协会工作人员张玲说，把天安门背景板搬进大山源于之前的一次下乡走访。
3: 茶园村它有很多老爷爷老奶奶，他们一辈子就是待在大山里，没有机会出去嘛。然后我们之前交谈的时候，他们说如果有机会想去天安门看一看，那我们想这就是圆他们一个小愿望。
1: 照片目前已经洗出装框送到老人手中。张玲说，未来他们还想把这件事继续做下去。
3: 老人他们拿到照片的时候翻来覆去反复的看，好像拿着一件很珍贵的东西啊，笑得非常非常开心。我们就觉得这件事情做得非常有意义，我们也感到非常非常的开心。
4: 2026国际人才学术产业交流会生物医药暨核酸药物创新与产业大会近日在中国科学院杭州医学研究所开幕。开幕式上，杭州核酸药股医研企协同创新共同体正式成立。共同体将围绕技术攻关、临床转化、产业协同和资本赋能搭建合作平台，打通科研、临床、产业与资本之间的协同通道，推动更多核酸药物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另外，钱塘区生物医药创新单元研究生联合培养专项课程未来伙伴计划同步发布。
5: 近日，总投资超167亿元的诸暨至嵊州高速公路项目建设动员活动在古来枢纽举行，标志着这条浙江中部重要东西向大通道正式进入建设实施阶段。诸嵊高速全长65.2公里，按双向六车道时速100公里的标准建设，预计2030年建成通车。
6: 亚运速递。
4: 来关注亚运会的消息。在刚刚结束的亚运会跳水男子十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夺得金牌，这是中国跳水队本届亚运会第10金，也是自1974年来首次参加亚运会收获的第100枚金牌。在之前女子三米跳板决赛中，中国选手陈艺文夺得金牌。至此，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收官，中国跳水队实现了第14次亚运会金牌全包揽。
5: 亚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追逐赛由巩宪兵、陈宁、王小月、魏苏婉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场地自行车女子凯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
4: 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国选手黄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皮艇决赛，中国选手胡兆山夺得金牌。
5: 在下午的男足半决赛中，中国队1-2不敌韩国队，无缘决赛。
6: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4: 再来刷新国内外方面的消息。近日，国家发改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5: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
4: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9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5: 国际数据公司 IDC 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接近2.5万台，同比增长432%，其中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1.9万台，占全球市场比重约78%。
4: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今天在首都巴格达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正式结束在伊军事任务，伊拉克进入了一个全面承担自身安全与稳定责任的新阶段。
5: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今天发表声明称，以色列 总理内塔尼亚胡已就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紧急迫降一事进行了磋商，目前局势已得到控制，正在采取一切措施确保以色列乘客安全返回以色列。当天这架飞机飞行途中突然异常改道，飞向沙特阿拉伯，可能是由飞行员之间发生争斗触发了紧急代码，随后航班降落在沙特，机上所有乘客均安然无恙。
4: 韩国央行将于12月购买1吨在韩国国内生产的黄金，这是韩国央行时隔13年再次购入实物黄金。
5: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竹敏、吴月明，监制袁其祥，感谢您的收听。
6: 朦胧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摇动，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3: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3: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2: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3: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2: 日本防卫大臣望义拥和，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3: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4: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拳，张脖子。
1: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5: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6: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5: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7: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8: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9: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沪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

0: 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沪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
2: 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3: 我们采取

0: 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 我们采取
2: 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3: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4: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5: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一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6: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7: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9: 力争到15、1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8: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9: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1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1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九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12: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11: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8、9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3: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2个季度上升。
11: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7: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4: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15: 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取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14: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16: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5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节约了县乡。

0: 村三季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1: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2: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3: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4: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三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5: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4: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2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6: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3: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8: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

0: 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3: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2: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起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1: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0: 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7: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6: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8: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耗量，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6: 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嫁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

0: 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市四套班子领导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洪栋在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强调，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2026去乡村来江山抢哥哥年度总决赛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浙台记者朱亮亮报道，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上午，洪栋、黄晓兵、汪胜、季根寿、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市人武部领导、法检两长、各乡镇街道、市机关各部门主要领导、烈士遗属代表、学生、公安干警、社会群众、优秀退役军人、关爱退役军人协会、军修干部代表，在曹家坞烈士陵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不朽功绩，更续英烈精神，继承先烈遗志，凝聚奋进力量。上午8:30，功绩仪式正式开始。伴随着雄壮高亢的旋律，全场肃立，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体人员脱帽，向烈士默哀1分钟。深切缅怀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英勇牺牲的烈士。默哀毕，绍兴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表达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之情。随后，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十名礼兵稳稳抬起5支花篮，摆放到广场上的纪念花环前。花篮分别由中共江山市委、江山市人大常委会、江山市人民政府、江山市政协、江山市人武部敬献。红色缎带上烈士永垂不朽的金色大字熠熠生辉。洪栋、黄晓兵、汪胜、季根寿和市人武部领导缓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上的缎带。随后，参加仪式的全体人员向烈士墓3鞠躬，并缓步绕烈士陵区1周，将寄托着缅怀之情的菊花轻放在烈士墓前，向革命先烈致以崇高敬意。大家纷纷表示，将永远铭记烈士们的牺牲奉献，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把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之情。

0: 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破解发展堵点难点，奋力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先烈、无愧于人民的时代答卷。
1: 江山台记者祝亮亮报道。9月29号下午，市委书记洪栋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全省衢州有关会议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破除麻痹松懈、经验主义、侥幸过关等思想隐患，紧盯短板弱项，靶向攻坚除险，牢牢守住安全生产红线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江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黄晓兵、庄家棒、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王展、郑辉等参加。洪栋强调，当前正值国庆假期关键节点，要聚焦重点领域，从严抓实安全管控举措，风险排查要到边见底，聚焦道路交通、危化品、消防、建设施工、工矿、旅游等重点领域，开展起底式、拉网式排查，确保不留盲区死角。问题整改要闭环清零，对排查出的问题实行清单消耗、闭环管理，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手，整改不到位不罢休。日常监管要从严从硬，坚决纠治执法宽松软虚，推动监管力量下沉一线，深化跨部门联合执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真正让执法长牙带刺，更好地实现问题发现在早、处置在小。洪栋要求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分层分级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各分管市领导要对分管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亲自研究部署、统筹调度、督导落实，推动责任层层传导，一贯到底。各乡镇街道要坚决扛牢属地责任，一把手要切实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及时解决重大问题。各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一体抓好行业管理和安全监管，督促指导企业履行好主体责任。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百姓过节、干部过关意识，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突发事件信息报告等制度，落细落实节假日各项安全生产管控措施，加强舆情监测导控以及秸秆禁烧、违法违规行为等工作的动态管控，用心用情用力做好信访工作，确保小事少出、大事不出，坚决杜绝发生恶性事故，保障全市人民度过平安祥和的国庆假期。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传达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并部署我市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紧盯重点时段，抓紧抓实假期景区安全防控、道路交通安全管控和极端天气防范工作，要紧盯工矿、危化、建设施工、城市运行等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老旧工业园区及原中原厂中厂、酒小场所、居住出租房、高层建筑、人员密集场所、电动自行车停放点位等消防重点场所，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防各类风险隐患演变为安全事故。要紧盯重点整改，对排查发现的各类安全隐患逐一建立问题责任实现三张清单，实行台账化管理、消耗式推进，并定期开展回头看，真正做到隐患不消除不松手，问题不解决不消账。
0: 江浙台记者毛军报道。9月29号下午，政协第十一届江山市委员会第84次主席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审议有关事项。市政协主席季根授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9月21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聚焦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总结管党治党经验，分析党建新形势，彰显了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为政协履职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在白宫欢迎仪式上的致辞，回望中美交往历史，阐释大国相处之道，传递出合作共赢、深化人文交流的鲜明立场，对政协做好凝聚共识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全市政协系统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做好政协履职工作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持之以恒强化学习教育，持续深化党纪学习教育和正确政绩观教育，紧跟即将召开的党的20届五中全会部署，抓实抓牢后续各项学习任务，做到学习教育不松劲。要持续发力推动履职成果转化，破除重提交轻跟踪的思想，发扬钉钉子精神，完善协商工作机制，围绕农文体履、茶履融合、储能产业链等领域持续跟踪协商课题，推动建言献策落地见效。要精准高效推进专题协商，规范协商工作流程，落实协商报告书面意见报送要求，建立协商意见办理反馈机制，实现协商履职闭环管理。要严谨细致做好换届筹备工作，各委市要提前谋划协同联动，压实责任，有序推进市政协12届一次会议各项准备工作。要绷紧国庆期间安全纪律之弦，坚决杜绝酒驾、醉驾、违规吃喝等行为，深入挖掘招商引资信息，统筹推进经济发展、项目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
1: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9月28号，全省供销社监事会主任会议在衢州召开。当天下午，省供销社党委委员、监事会主任、一级巡视员朱磊带队来江，调研供销社基层社建设、监事会履职等情况。考察团一行首先来到50供销社，听取其运营模式、服务范围等情况介绍，参观工服大篷车共享食堂、工服大篷车直营店。考察团认为，50供销社通过整合零散村集体资源、共享基础设施，有效降低运营成本，提升服务效能，走出了一条村社联动、共建共享的共富新路子，相关做法值得总结推广。考察团指出，基层社在盘活资源、拓展经营的过程中，监事会要同步跟进，尤其在共富项目立项、资金使用、利益分配等环节把好关，确保资源整合规范有序，共富成果真正惠及村民。随后，考察团一行来到虎山供销社，参观江山供销配送中心，查看冷库、保鲜库、农产品检测室、猪肉分割间等，了解食材配送、大篷车运营、消费帮扶、农产品加工等业务开展情况。考察团指出，虎山供销社依托配送中心完善服务配套，拓展业务板块，思路清晰，措施扎实，希望其继续发挥流通网络和配送优势，严把质量安全关，进一步拓展消费帮扶、农产品加工等业务，在服务城乡居民、带动农民增收中展现更大作为。监事会要持续加强对配送中心运营、资金使用和食品安全等环节的监督，推动各项业务稳步开展，为基层社持续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0: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9月29号晚，青湖古镇水上舞台灯火璀璨，歌声飞扬。2026去乡村来江山抢哥哥年度总决赛激情开场，14名从海选半决赛青湖好声音中突围而出的实力唱将齐聚一堂，进行最终的较量。总决赛设置黄金100秒强强对决、终极决战三轮赛程，其中黄金100秒比拼中，选手限时100秒演唱，去评委平均分，前10名晋级第二轮。选手祝云英带着乡土情怀登台献唱家乡的村歌《晚摇美》。选手祝云英：
2: 晚摇美是我们本地的一首村歌，这首村歌也是就是全国村歌也是10大金曲吧。评委的时候都是外地的嘛，因为唱给他们听，我们江上有一首这么好听的村歌。
0: 很快，十强选手进入第二轮强强对决，抽签分组进行1对1比拼，按照赛制，5组胜者直接晋级，评委再从5名待定选手中复活一人，产生6强。然而，现场有2名选手实力相当，出现平分的情况，最终7人进入终极决战，角逐冠亚季军。选手王化宁。
3: 很紧张的那种状态，如果说不能拿好名次的话也没有关系，我觉得
4: 主要就是
3: 保持热爱。
0: 本次比赛还同步开启网络直播。

0: 播，打造线上线下联动的沉浸式观赛体验，两端热度持续高涨，线下观众座无虚席，线上直播间热度同样爆棚。观众王小琴：
1: 我没啥得去的，他们那边在从那个铜锣湾那边，然后到都是年华，然后到这边我们都有来的。
0: 观众毛梅花：
2: 希望这个节目放的以后放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好。
0: 最终选手武希言、毛华、王化宁一路过关斩将，分别获得本次赛事的冠军、亚军、季军。根据赛事安排，他们三人还将代表江山赛区出征浙江省全民村 K 浙西片区总决赛。
3: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是朝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2026年第4次全国文艺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农战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7: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假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
2: 2026年第4次全国文艺主唱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轮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主唱，利国利家。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

0: 我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2: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专题推进会召开，市场监管局开展食品安全百姓点检活动。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2026江山味道共赴食材烹饪交流赛举行。最后是乡村采风，中秋邻里会，服务暖人心。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2: 三农资讯，
0: 9月20号上午，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专题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洪栋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委、衢州市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聚焦重点，靶向发力，系统施治，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取得更多关键性突破、标志性成果，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黄晓斌、汪胜、季根寿、何世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洪栋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以超常规的力度和背水一战的决心，始终保持力度不减、节奏不松的攻坚态势，推动全市集中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全市上下要抓住今年最后四个月攻坚决战关键期，进一步提高站位、深化认识，把收官阶段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确保集中整治交出高分答卷。洪栋强调，要慎终如始打好收官决战，要着力化解信访老大难，强化动态跟踪、联动处置和源头治理，落实领导下访接访和包案化解，做到案结事了，防止反弹。要着力补齐工作短板项，聚焦重点领域和重点问题，进一步完善推进方案，健全工作台账，夯实基层基础，持续提升整治工作质效，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要着力打造成果硬品牌，及时总结提炼好经验、好做法，把有效举措固化为制度机制，让整治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洪栋要求，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锚定保三争二拼第一目标，充分认清当前经济社会各领域存在的短板问题和风险隐患，紧盯全年剩余的100天左右时间，争分

0: 夺秒干、事不过夜干，努力交出经济社会发展高分答卷。要全力以赴抓经济稳增长，紧盯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等重点领域，支持重点企业稳产多产，抓好企业升规、项目入库，抢抓消费黄金期，推动经济运行向好回升。要全力以赴干项目稳投资，盯牢重点在建项目，加强施工保障，推动未开工、未入库项目尽早打通堵点，加快招商项目落地开工入库，谋深谋实明年项目盘子，与政策资金争取紧密结合。要全力以赴抓双碳促转型，加快光伏装机进度，抓实碳账户场景打造和低零碳园区建设，推动绿电直连直供，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要全力以赴防风险守底线，牢牢守住安全生产、财政收支、廉洁自律三条底线，从严从快推进隐患排查整改，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带头抵制违规吃喝，维护风清气正良好环境。要全力以赴骨干劲、激活力，确保换届期间思想不散、秩序不乱、工作不断。要发挥市领导示范带头作用，推动各项重点任务攻坚突破，严格落实五项机制，以系统打法保障各项工作高效落实，充分发挥考核牵引作用，以考促干激发干劲。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强调，要找准症结，集中力量持续攻坚，以补短板、强弱项为抓手，全面深化民生领域信访治理，举一反三，推进建章立制，加快打造更多的标志性成果。会议还通报了今年以来集中整治工作情况，部署下补工作。市农业农村局、市医保局、市民政局、市信访局分别就4+10项目实事做了汇报交流。
1: 9月17号，市市场监管局依托市场监管开放月活动，开展食品安全百姓点检活动，邀请社会各界代表近距离沉浸式监督，体验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进一步提升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水平，拉近市场监管部门与群众的距离。本次活动由15名两代表一委员、市法检两院工作人员及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员组成体验团，先后走进中山小学食堂、市检验检测研究院、市市场监管局双塔所快检室，开展实地观摩。体验团了解中山小学 A 级食堂省级民生实事项目建设、校园食品安全日常管控、食材溯源管理等情况。在市检验检测研究院，体验团全程观摩食品取样、试剂调配、仪器检测、结果公示等快检流程，直观感受现代化科技手段在食品安全精准监管中的重要作用，了解我市食安科普宣传与基层监管融合推进的工作成效。在市市场监管局双塔所，体验团将携带的农产品进行现场抽检，工作人员现场完成取样送检检测，共计检测12份样品，所有样品检测结果均合格。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体验团对养老机构食品安全监管、基层食品快检便民服务等工作提出了4条意见建议，市市场监管局回应了群众对食品安全的关切。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江平：
2: 我们邀请了两代表、一委员、法检两院及相关部门单位，了解我局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情况及成效，听取了代表委员、食品安全监督员的意见和建议，为进一步做好食品安全工作奠定了基础。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2026江山味道共赴食材烹饪交流赛举行。
3: 聚焦三农。
0: 9月19号，食材为媒，烹饪会友，共赴同行。2026江山味道共赴食材烹饪交流赛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举行。活动由浙江省民建企业家协会餐饮酒店专委会主办，吸引省内31名烹饪从业者与爱好者同台竞技，助力江山地方风味出圈，餐饮产业共赴发展。本次赛事设立校企共育组、江山特色美食组、专业竞技组三大组别，现场参赛选手各显神通，展示炒、蒸、炖、焖、煮等各式技法。参赛选手吕慧琪：
4: 我们都可以同行之间的交流，啊，能把自己的眼界打开，我们能见识到更多的菜品，学习到更多的一个知识。
0: 现场以浙菜十大宗师、中国烹饪大师名人堂导师、浙江工匠专家李林生为首的评委进行了现场品鉴评审。中国烹饪大师名人堂导师李林生：
5: 中国烹饪只有更好，没有最好，需要一生努力，关键是要完成我们这个使命，实现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希望。虽然是小餐饮，是大市场，是大民生。
0: 活动当天还开展了同心商城选品会，打通源头货源与餐饮市场的对接通道。浙江省民建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餐饮酒店专委会主任林美军：
6: 将好的食材，是吧？本地的一些食材，通过我们共赴的方式，从
7: 这个肉怎么样？
6: 餐饮的源头和跟我们这个共赴源头进行了一对一的对接，也就是真正做到田间到餐桌的全条供应链。
0: 经角逐，比赛共评出优秀共赴实践奖七名。最佳香味传承奖三名，优秀共赴匠心奖四名，最佳创意菜品奖七名，优秀共赴创意奖五名。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8: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1: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这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8: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1: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8: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1: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8: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1: 那扶持的标准呢？
8: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1: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8: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1: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8: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中秋邻里会，服务暖人心。
3: 乡村采风，
1: 9月19号，双塔街道学府社区在阳光新城小区开展月满中秋邻聚美好中秋邻里同乐会，让居民在家门口感受浓浓中秋氛围，共享暖心便民服务。活动现场十分热闹，居民打麻糍、品麻糍，软糯香甜的传统美食承载着团圆美满的美好寓意。趣味套圈游戏趣味十足，居民踊跃参与，欢乐互动， 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收获节日礼品与满满喜悦。

0: 本次活动贴心设置便民市集，整合多方资源提供惠民服务，现场免费开展理发、磨刀、小家电维修等服务，医护人员为居民测量血压、答疑问诊，普及健康知识，居民城乡服务。
1: 我参加了打磨麻子，还有磨剪刀，量血压，感觉很好。
0: 学府社区党委副书记周超斌，
2: 借着传统佳节拉近邻里距离，增进大家交流，营造和睦暖心的小区氛围。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开展更多贴近居民需求的活动，聚焦小区治理、便民服务，切实办好大家关心的实事，共同建设更有温度的社区。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7: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3: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窑水库、峡口白水坑水库均为江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上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展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极易造成水体污染，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为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生态屏障，规范库区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管控范围，宛窑水库、峡口水库。

0: 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全部水域及陆域，以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二、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活动；四、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翻越损坏库区防护围栏及擅自闯入管控区域逗留；五、向库区水域岸线倾倒丢弃生活垃圾及各类废弃物，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破坏库区植被，损毁岸线地貌；六、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破坏库区生态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三、管理与法律责任，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上述水库的日常巡查、管护和违规行为劝阻工作，对违规行为，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将予以劝离、警示教育，对涉嫌违法或拒不改正的，依法移送生态环境、水行政、渔业、综合执法、公安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怪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切，母牌母镜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稀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是国法犯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10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那匹小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欢迎你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杨佳。今天我们要来八卦一下那些在音乐当中凝结的音乐人的故事，当然更确切的说就是他们的爱情故事。从 F4 凭借流星花园走红的那一年开始，人们就希望这一个亚洲最红的男子团体能够制造想象不到的高峰，创造奇迹。从他们走红开始，关于他们不和的传闻也就不断地涌现出来，大家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成一个关系粘合度很紧的团队。大概也因为大家个性都很突出，所以后来四个人走了四条完全不同的路，或者在各自的世界里有不同的精彩，也完全可以理解。在四个人当中，周渝民应该说是最符合那个时候花样美男的形象，外形俊秀，气质优雅，远非今天的他可以比拟。他是不是当得上叫做亚洲首席美男子倒是另说，不过在他们单飞的那些歌里，周渝民倒是有一首歌深深感染跟打动过很多人，叫做 Make a Wish， 许愿，在生日的时候想做的，在情绪沮丧的时候想祈求的，都可以归到许愿的这个范畴当中。他是心里面最美好的一个向往，但常常没有办法实现，那有一点点像后来他那段祝

因为流星花园，也因为后来的战神，所以当周渝民这个名字跟大 S 连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不陌生，也不是那么的奇怪，而且从金童玉女的角度还觉得这是很养眼的一对。歌中的故事我觉得无需赘述，就像是每一个爱情都有它开始的理由跟结束的方式。不过在最相爱的时候能够留下过一起演唱的歌曲，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也像是对爱情的一种纪念。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让我爱你》，出现在他们合作的那一部《战神》当中，那个充满了阴郁色彩的偶像剧似乎也给这一段恋情奠定了基调。

0: 喂，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3: 이렇게해서황기현
4: 来了。
5: そして。
6: 杨千嬅跟陈奕迅，其实当年是一同参加歌唱比赛入行。据说在拿表格的时候，两个人就认识，后来又签了同一家公司。早年间，两人曾经有一段感情的传闻，从来没有得到过当事人正面的回应。直到近几年，杨千嬅在出专辑，然后上一些访问宣传，当然尤其是他自己也结婚之后，他反而能够很坦然地说跟陈奕迅是好友，因为当年我们在华星的时候真的是有过一段感情。不过当知道陈奕迅也曾经被记者问过这个问题，那个杂志的描写是杨千嬅的眼睛一亮，然后热切地追问说他怎么回答，他承不承认。后来他得知陈奕迅其实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打了一圈太极，就坦然地说其实男人都没有女人勇敢，我也不是比他更勇敢，我只是比他更三八。我觉得女生在面对这种结果或者不一样的回应的时候，这样说其实是大度的，但是也是无奈的。不过这也很像大笑姑婆杨千嬅的样子，遇到事情也许会躲起来偷偷的哭不让人看见，也许会哈哈大笑装作没事发生，第二天开始又会扬眉让生活另起一行。这是他的国语的专辑里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杨梅》，扬眉吐气的杨梅。

当然如果你再去翻那一张帖，看一看杨千嬅跟陈奕迅一起青春成长的故事，你其实会发现很多的蛛丝马迹，尤其是他们的歌迷也好，或者是有心的网友也好，格外细致的把过去的那些时间点，那些发生的事情连缀在一起，你发现网友真是太有才了。我原来非常的不喜欢陈奕迅《爱情呼叫转移》那首歌的歌词，尽管它也同样来自同旋律的另一首歌《富士山下》的歌词创作者林夕，等于说林夕给同一个旋律写了两版，一个是国语版，一个是粤语版。粤语版的呢，因为用词非常的鬼魅，所以那个歌词是让人印象深刻的。而且我觉得粤语的演唱里面有很多的发音吐字，它整体的效果也是很有美感。可是国语的这个，是因为我们都太听得清楚听得懂了，就会觉得也许在内容跟文字的才华上就没有富士山那么的美好。可是爱情呼叫转移，它其实用最简单的笔触说了一些人生里面最简单的道理，倒是值得你仔细的去听一听它歌词的每一句，找一找也许在你生活里面可以同样被发现的共鸣。

记得有人在采访杨千嬅的时候问他说，当你在35岁的时候遇到比你小5岁的丁先生恋爱结婚，靠的是你常说的胸口有一个勇字。杨千嬅说，年轻的时候其实也会遇到对的人，但是因为在不对的时间，或许心智上也没有成熟，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到30岁的时候会想很多，会跟自己对话，曾经也以为自己这辈子不会结婚了，就连林夕都会担心我有嫁无事嫁不出去。但是过了35还是想赌一赌，觉得失恋也是一种幸福，总好过一个人，就会回到少女的冲动和勇气。我刚认识她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她多大年纪，因为她看上去很成熟，我们沟通得很好，这也是让我告诉我自己这个人是对的人很重要的理由。大概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她的勇气让她赢得了自己的幸福。这首歌叫做《再见二丁目》，大家都听说过林夕写这首歌里面蕴藏的一个爱情的故事。不过他说，在那么多演唱者人当中，他个人最喜欢杨千嬅的版本。谢谢你分享今天的音乐时间，我是王佳。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
5: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0: 账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零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2: 溺水井中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3: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以前听过这样一个说法，说五月天的很多作品都在励志，都在给我们打气。比如说你飞翔飞得累的时候，你坠在地上，他们会说起来继续飞。但其实我还想补一段，就是五月天不仅在让你起来继续飞，而且还会说嘿没事儿，我陪你一起飞。这样的一首歌曲，2011年阿信作词，冠佑阿信谱曲，五月天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歌里说，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一个人在人海浮沉，就这么简单的歌词，其实就很容易让别人感觉特别特别感动。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可是当有一个人跟你说嘿，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一个人在人海浮沉，你肯定感觉这世界与你都变得有些不一样了。曾经做过一些节目，请各位说近期生活当中最温暖的一个画面。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有位男听友跟我说的事儿，他说当时他自己泪目了，一个纯爷们儿泪目了，我看完之后也觉得好感动。他是有段时间经常加班，晚上甚至于下半夜才到家，但是太太总是等他，而且第二天太太也需要早起上班呀，经常就是拿了本书在沙发上靠着睡过去。一开始头几天他说你睡呀，你干嘛呢你，太太只是笑笑，呵呵，没事没事，等你呗。后来终于有一天太太跟他说，我就是希望你夜归的时候发现你自己到家不是一个人，还有一个人在等你，就这么简单。他说那一瞬间感觉自己太不解风情，同时也决定这一辈子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对这个人好。我不愿让你一个人，看起来好像挺简单的，但要实现这个承诺，也许需要用一生的时间去慢慢的沉淀。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一个人在人海浮沉，一个人承受这世界的残忍。我也希望从遥远的地方来看你，说许多的故事给你听，让你感到在这花花世界里你不是孤单的。

任贤齐翻唱的《不再让你孤单》，歌里说：“我从遥远的地方来看你，要说许多的故事给你听。我最喜欢看你胡乱说话的模样，逗我笑。尽管有天我们会变老，老的可能都模糊了眼睛，但是我要写出人间最美丽的歌送给你。”这样的歌通常来讲可能是情歌，但有时候也许和爱情没有关系，因为情不单是爱情。我想到你，我从遥远的地方来看你，我有个想法，就是也许某一天，比如说我退休了，或者是怎么着，我可能会走很多城市去看一看当年我们一起度过这么多夜晚的你。也许有些梗我们一说彼此都懂，就像是多年之后你一听到哈哈门门，你一听到木子李就会马上接山寺志，你一听到听听老歌就会马上说好好生活，这些都是专属于我们这一群人的。到那一天我也不用每天上班了，我去你的城市看你，你也已经慢慢的开始苍老了，我们聊一聊当年听过的歌，然后看着彼此胡乱说话的模样，在逗彼此开心。那个时候我们可能都已经是别人眼中的大爷大妈，可是我们心中住着的永远是那一群风华正茂的，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的年轻人。不管现在你多少岁，不管你是几零后，此刻

们有句古话说英雄出少年，为什么在此处说这个话呢？因为有很多老歌，我们还在听的老歌，我们可能都已经四十多五十多还在咀嚼的老歌，其实是来自于当年的二十出头甚至于十多岁的我们眼中的小朋友们唱的。比如说这首歌就是当年刚刚二十出头的梁咏琪他所翻唱的《我只在乎你》。除了歌手咱们再来说歌曲，我只在乎你这首歌各位已经太熟悉，我们也介绍过好多次。这首歌先出的是日语版，1986年邓丽君自己唱的一首歌，大意是任时光匆匆流去。而在一年之后的1987年经由慎之女士的填词，其实是翻译变成这样的一首我只在乎你。而在歌词当中我个人最爱的是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在一起生活久了，当然这个生活包括实际的生活，以及就像我们这样子一群人在一起成天一块听歌一块说话，现在你的歌单里可能有很多都带着我的气息，是我的菜，我的风格。而我也知道常出没的你说话的风格，你打字喜欢用什么标点，是句号还是叹号，你会爱用哪些表情，这些我们彼此感染了这种气息。而用小王子当中的一个理论来说，这可能也是人和人之间的驯养，渐渐的彼此越来越有默契，也越来越懂彼此的套路。比如说有时候你看到今天是什么日期，你会猜到我会选什么题，你听到我在说这首歌，你就会知道接下来我可能会说什么。也有可能是你自己听歌的时候，尾奏一开始你都想，诶，接下来李志会怎么说呢？哦，在自己听歌呢，不是在听李志的不老歌呢。由此可见，我们也感染上彼此的气息，通过声音的方式，通过音乐的方式。我爱这样的方式，我们看不见彼此，可是又让彼此感觉是那么的真实，那么的接近。就像是此刻我通过声音对你说话，你在微博上面敲字对我说话，我全程都可以看到，这种距离不远不近，刚刚好。今天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歌名都特别让人动容，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不再让你孤单，我只在乎你，我是真的爱你。最后一曲张信哲1993年我是真的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文，
2: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3: 唱念作答，
4: 生旦净末丑，
5: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1: 传，
6: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7: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8: 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1: 文运传承自信中。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六章《滔滔江汉》。鲁仲连听得大是愣怔，不禁喟然一叹：如此美歌，惜乎竟不入诗。通力笑道：诗是孔夫子删的，原本没收楚吴越。这人却在哪里？鲁仲连怔怔地望着余音袅袅的青山，兀自喃喃道：先生唱的一曲引他出来了。非礼，又不是春日踏青，何能唐突高洁？鲁仲连想了想，上到一块最高的山岩上，两手嘴边一圈，呼喊起来：何方高人，敢请一见。一个声音真切冰冷：阁下高明上姓。仿佛在身边，仍是不见人影。在下临淄外末。鲁仲连心中一动，突然说了一句隐语：法同则观其同。停顿片刻，真切的声音又飘了过来：法义则观其直。赏上报下之功也，同义而聚于之一也。突然真切淡漠的声音变成了一阵动人的笑声。果然千里驹来得好快也。笑语还在山谷回荡，一个白色身影从峡谷疏忽飘了上来，堪堪地落在了鲁仲连对面。鲁仲连只是留心盯着对面山林，突觉眼前白影一闪，定睛一看，大是愣怔。面前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白纱裹身，长发披肩，半身隐在花草之中，活活一个仙子在前。你是方才与我对话之人？鲁仲连终于开口了。少女一阵笑声：空山幽谷能有何人？鲁仲连正色道：音色有定，分明不是一人。突然传来冰冷真切的声音：小计尔尔，岂有他哉？分明面前少女说话。鲁仲连再不疑信，一拱手道：既是如此，鲁仲连请见南漠巨子。少女一点头：这个通力不能入山。鲁仲连踌躇道：我不安粤语，没有通力岂不误事？少女笑道：谁与你说粤语了？自找累赘罢了。通力在一旁笑道：无妨无妨，先生自去便了。鲁仲连道：荒险山地，足下出事，我如何心安？少女冷笑道：荒险山地，也只你说。说罢伸手一指：左走20步，山崖下便有一客栈。客栈？当真？鲁仲连与通力皆感大奇，异口同声地惊讶发问。少女也不说话，白影一闪，疏忽到左手崖下，说声：看好了。脚下一跺，地面齐腰深的草木隆隆分开，赫然显出一条宽可容车的石板道。石板道尽头是一面光滑的巨石，巨石右侧一个灰色的凸起之物，活生生一个大纽扣。少女上前在纽扣上啪的一拍，

轰隆一声，巨石下方划开了一扇大门。少女指点道：“这是客栈，机关最是简单，就这两处。客官记下了，客栈内一应物事齐全，你只合上山门，自是万无一失。”通力只惊愕的发愣，猛然醒悟，连连点头：“开眼开眼，先生便去了。”小丽乐得生受一番这山富奇趣。鲁仲连也不想耽搁，对少女一拱手道：“如此便好，请带我入山。”少女遥指瀑布，舞谢之后，跟上了。只一转身，轻盈飘上了方才鲁仲连看瀑布的山头。鲁仲连大是惊愕，世上果真有如此飞升自如的轻身功夫，况且还是个纤纤少女，当真匪夷所思。当下也顾不得多想，憋足一口气大步登山。上到山顶，少女咯咯笑道：“还千里驹呢，山龟一般。”鲁仲连大喘着气道：“你这轻身功夫不是人。”少女一撇嘴笑道：“呀，自己笨还骂人。”鲁仲连脸红道：“我是说你云雾飞升，仙子一般。”少女一伸手道：“我来帮帮你，否则呀，日落也到不了了。”鲁仲连一摆手：“不用，五谢峰不就在峡谷对面吗？”少女一皱眉头道：“对面？就你这笨走，日落还不定能到。来。”说罢，将脖颈上搭着的白纱拿下，一伸手绑在了鲁仲连腰间的牛皮盘带上。记住，你只提气长步便了，无需使出蛮牛力气。鲁仲连生平第一遭与女子如此接近，更兼好胜心极强，却要被一个少女提携，不觉有些窘迫，却又无话可说，只点头道：“好了，试试。”少女笑道：“第一次，闭上眼了。”鲁仲连高声慷慨道：“不就翻山越涧吗？闭个甚眼，不怕。”少女一笑：“人笨，脾气还大。好了，起。”骤然之间，从山头飞起，向峡谷中飘来。但遇大树与山崖伸出的岩石，少女便是落脚一点，起起落落，总在鲁仲连觉得身子沉重时，便恰到好处地落在一个树梢或岩石上，疏忽之间便又飞起，不断地贴着山崖向那高天瀑布飞去。鲁仲连原是文武双绝的名士，轻身功夫堪称一流，今日却是大开眼界。他竭力想叫腰间白纱不能着力，却总是不能如愿，任他提气飞跃，那幅白纱总是绷得笔直地衬着他，使他能堪堪借力，而不至于落入谷底的森森沉环。大约半个时辰，两人降落在一处山坳。鲁仲连一打量，这个山坳恰恰在夹着瀑布的东山山腰，回首望去，遥遥的一柱清峰插天伫立，分明是清晨观赏瀑布的山峰。如此看去，两人方才贴着那座大山飞了一个巨大的弧形，近于超了个直线捷径。若要走来，要顺着山岭翻越，无论如何也得一日路程了。鲁仲连不禁由衷赞叹：“姑娘天马行空，鲁仲连佩服。”少女脸上一红，笑道：“没有你卖力笨走，我也带不动了。”鲁仲连哈哈大笑：“实话实说，鲁仲连今日才知道一个笨字，是笨。”少女不禁莞尔一笑：“笨汉天心好着呢。”鲁仲连却猛然惊呼：“咦，对面五道瀑布如何只剩两道了？”少女咯咯笑道：“真笨呢，中三道被上下两道遮盖，只在那座高峰看得见啦。”一时之间，鲁仲连大是感慨：“要观真山，须得登高，信哉斯言也。”少女揶揄道。

说过一回了，还说。陆仲连大为惊讶。奇了，姑娘如何知道我说过一回？少女只一笑，走，莫得我师等烦了。说罢，向山坳深处去了。走到山坳尽头，又攀上一道山崖，瀑布雷声轰鸣，如近在咫尺，却偏偏不见瀑布。少女笑道：“不用打量，瀑布在山前，出去时自然看得见了。”陆仲连又是一番感慨：“墨家多奇思，这南墨院又是鬼斧神工也。”少女目光一闪道：“比神农大山总院如何了？”陆仲连笑道：“姑娘没有去过墨家总院。”少女摇摇头，陆仲连也不再问了。上得山崖，是一座宽阔的岩石平台，除了脚下石板道，岩石山体绿树葱茏，将平台遮掩得严严实实，与周围山体一般无二。少女道：“你且稍待，我去禀报巨子。”说罢一闪身，消失在山崖之中。片刻之后，少女出来笑道：“请随我来。”鲁仲连跟着少女进了一座幽暗的山洞，曲曲折折，大约走了10来步，豁然明亮。鲁仲连一打量，眼前竟是一个巨大的天坑，天坑方圆足有3-5亩地，恍若一片宽广的庭院，错落有致地布满了花草竹林与奇异的高大树木，四面石壁高于100丈，清亮光洁，寸草不生。仰头看去，广袤的天空变成了一方碧蓝的画框，几片白云悠然地浮动其中，说不出的高远清奇，饶是鲁仲连见多识广，也为这天成奇观惊叹不止。穿过一片竹林，眼前绿草如茵，草地中央一座竹亭悬空而立，竹亭下一座茅亭，依稀墨家总院老墨子的天竺阁。少女将鲁仲连领到茅亭下，笑道：“有凉茶，你且稍坐，巨子便来。”说罢飘然去了。鲁仲连只一点头，捧起石矶上的桃壶，咕咚咚猛饮了一阵，清凉沁香，一抹嘴盯住了那座竹楼，等待着那个自立南墨的老人出现。天下事也奇，墨家是以对天下兼爱为本的学派，又是纪律最为严明的行动团体，按说最应该传承有序，最应该凝聚不散。然则老墨子死后，墨家却迅速分解，非但当初的四大弟子各成一派，连稍有成就的年轻弟子也出了总院自立门派，声威赫赫的墨家竟一时兴散为各种墨派。这南墨是墨子四大弟子之一的邓灵子的墨派。邓灵子原是楚国江东渔人子弟，少时聪颖灵慧，只是家贫难以求学，只有随父母在渔船上漂泊打鱼为生。有一年，墨子带着几个弟子南下楚国，在云梦泽畔恰遇邓氏渔船，便将这个聪明少年收做了墨家弟子。邓灵子刻苦勤奋，天分又高，不几年便成为墨家弟子中的佼佼者。墨家不求入仕，只奔波天下，不学除暴。墨子常常与几个得力弟子分头率领一波人马行动，久而久之磨出了四大弟子：秦古离、向李勤、苦惑与邓灵子。邓灵子最是年轻，非但学问见识不凡，剑术更是墨家之冠。在老墨子晚年，发生了秦国的商鞅变法，墨家以商鞅变法为暴政，与暗杀商鞅以拯救庶民苦难。邓灵子便是反对变法暴政最坚定的大弟子。几经曲折，墨家与秦国兵士误会，与法家一起变成了支持秦国变法的最大学派。老墨子溘然长逝，天下大事骤变，六国合纵抗秦一时成为潮流。对于历来以天下安危为己任的墨家，曾经有过

的旗舰又重新发作了。邓灵子几次提出南下，扶持楚国变法，联合六国抗击暴秦。项李秦与苦祸却主张遵从老师决断，支持秦国统一，在天下推行秦法。资望深重的大弟子秦古离犹豫不决，主张静观其变，徐徐图之，勿得躁动。如此一来，墨家的分立成了无可挽回的必然结局。此时，少年成名的鲁仲连进了墨家总院。鲁仲连是院外弟子，原本不该对墨家决策发生影响，不想墨家四大弟子却因争执不下，提出了遵从墨子的上同法度，开设论证台，让全体墨家子弟论战而后决断。墨家本来就有浓厚的开放论战传统，论证台一开，旗舰百出，根本无法上而同之。若是论战学问，鲁仲连自会虚心聆听，然则一论及天下大事，他便大有主张，忍不住跳上高台，慷慨激昂的一口气说了半个时辰，归总一句话：效法苏秦，以合纵为山东六国争取变法时机，秦法失之于科系，不足效法。鲁仲连的侃侃大论在墨家激起了强烈反响，邓灵子当即挺身而起：院外弟子尚且有如此眼光，我墨家兼爱天下，如何竟要拥戴严刑峻法，竟不能为天下大义另谋大道。接着振臂一呼：扶持楚国变法者，左坦。呼啦一声，墨家的南国弟子200余人齐齐站起，人人拉下了左臂衣袖。至此，墨家的分立任谁也无法阻挡了。谁知恰恰又是鲁仲连挺身而出，站在邓灵子面前气昂昂道：反对秦法不等于扶持楚国，楚国旧族根基太深，不足为变法表率。邓灵子打量一番这个伟岸青年，揶揄地笑了：我晓得你是要说齐国有两次变法根基，墨家当扶持齐国为抗秦盟主，是吗？正是。鲁仲连昂昂高声：后生，再过10年，你要改了主意，还可以来找我。邓灵子轻蔑的一笑，拂袖去了。光阴荏苒，齐闵王即位秉政，鲁仲连的拳拳报国之心一天天地冷了下去。终于，鲁仲连开始回味苏秦对屈原、春申君的期望，开始回味邓灵子对楚国的激赏，也开始寻觅真正将变法当作生命的强毅人物。几年下来，鲁仲连终于认定，山东六国之中此等人物只有一个，那便是屈原。屈原虽然被放逐南楚，但他的威望却在楚国与日俱长。只要扶持屈原当政，楚国便可称持天下，与秦国分庭抗礼。鲁仲连与春申君谋划了一个扶持屈原的周密方略，只是需要一股特殊力量来完成。鲁仲连想到了墨家，想到了当初力主扶持楚国的墨家大师邓灵子。邓灵子创立了南墨，若有他援手，此事大有成算。然则鲁仲连一直都不明白，邓灵子南下10余年，为何扶持楚国变法的大事始终是泥牛入海。雨灵茶天下独有，鲁仲连品尝得出。一个苍老舒缓的声音从身后飘来，鲁仲连蓦然回首，一个清月绝硕的白发老人正站在廊柱之下，顿时恍然，连忙庄敬地深深一躬：在下鲁仲连，拜见南墨巨子。老人笑着一伸手：无需客套，仲连，坐了说话。

卢仲连一拱手，谢座，坐在了石案右手的石墩上。老人走进廊柱下，悠然踱着步子道：“月前，老夫接到秦谷子的飞鸽书，不想你随后便到，如此急迫，有何大事要南漠相助？”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6章滔滔江汉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7: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

0: 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2: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3: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六章《滔滔江汉》。疏忽之间，鲁仲连一个机灵。这个当年以灵力机越著称的墨家大师，眼下显示一副出世风骨，鱼龙变化令人实在难解。心念闪动，鲁仲连肃然拱手道：“启禀巨子，仲连与春申君谋划的一个方略，要扶持屈原重新出山，刷新楚国，领袖天下。难得也。”老人没有丝毫的惊讶，捋着长长的白须，悠然笑道：“十余年之后，千里驹还是回来了。不错，老夫没有看错齐国。当年不闻道，原是仲连偏狭。”鲁仲连坦然道：“今日方悟，仲连愿追随大师，共同扶持楚国，为天下一张飞禽大道。”老人默然良久，摇头叹息：“刻舟求剑，晚矣。”大师此言，仲连不明。老人沉重地叹息了一声：“楚王昏庸蛮寒，屈原心智已失，今日楚国已成流水之舟，老夫纵有当年刻痕，然沉舟侧畔，如之奈何？”大师诧异，鲁仲连心中一沉，不禁有些急迫。屈原虽久经沧桑，多有悲怆激愤，然却雄心未改，金秋还上书楚王立主变法，若屈原秉政，春申君辅之，若楚王昏庸，何不能另立新王？还有，鲁仲连骤然压低了声音：“以屈原当年暗杀张仪，断然与秦国开战之胆略，安知他不会取而代之？”老人轻轻地摇摇头笑了，似轻蔑又似嘲笑道：“鲁仲连呐，你可曾读过屈原的怀沙篇？”见鲁仲连摇头，老人轻声吟额：“伯乐寄墨兮，即将安成兮，人生禀命兮，各有所措兮，知死不可让兮，愿勿爱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将以为泪兮。”吟额的罢，喟然一叹：“如此灰冷颓丧，谈何雄心未改了？”鲁仲连一阵愣怔，沉吟道：“赋诗作词，原是伤怀者多，大师似乎太当真了。”老人大是摇头：“言为心声，老夫虽与屈原只一次谋面，然自信看得不差，此人诗情有余，任长不足。总归一句，屈原者奉王命变法可也，要他抗命变法，甚或取而代之，异想天开也。”鲁仲连默然良久，站起身一拱手：“大师如此说法，后学不敢苟同，告辞。”“且慢。”老人一招手：“老夫并没说不帮你啊。”大师不出山，如何帮法？仲连，少安勿躁。老人笑了：“南漠不同总院，弟子大体都在三处之地散居， 老夫派一名得力弟子随你下山，南莫力量教你调遣，如何？鲁仲连大失惊讶，实在不解这老人心思，就实说，如此做法，鲁仲连是十分满意的，甚至比邓灵子本人出山更满意。若是老人出山，行动未必亲临，却还要事事商讨，他要不赞同，你便寸步难行。南莫弟子教鲁仲连调遣，没有了诸般掣肘，可放手实施谋划，自然是上上之策。可是老人何以如此放心自己？要知道，墨家历来是行不越矩的，将大批弟子交到一个院外世子手里，当真是非同寻常。心念及此，鲁仲连不禁沉吟道：大师究竟何意？不怕鲁仲连失手吗？老夫不欲出山，却不想屈了你等心智。老人一叹：仲连呐，你但能证明老夫料错屈原，天下大幸也。老夫生平无憾，只是太想犯这个错了。大师，刹那之间，鲁仲连犹豫了。老人已经转过身去，啪啪啪拍了三掌，一道白影疏忽飞到了庭外，正是方才的少女。老人正色吩咐道：小月女，你持我令箭，随鲁仲连下山，南莫三楚弟子尽听鲁仲连调遣。少女道：请老师示下，南院事务交付何人？老人道：你不管，我自安排，记得多报消息。少女兴奋地挺胸拱手：是，弟子明白。老人转身又对鲁仲连道：你便带他去。鲁仲连大是沉吟：大师，他太小了。老人目光一闪：太小，只怕你这千里驹走眼也。去了，诸事无忧。说罢飘然去了。
1: 我叫月燕，少女咯咯笑了：笨，还愣着，走啊。
0: 鲁仲连无可奈何地笑了笑，大手一挥，径自大步向院外去了。三，南国雄杰，图再起。汨罗水畔的春日是诱人的，霏霏细雨之后，日头和煦柔软地漂浮出来，碧蓝的天空下，绿澄澄的汨罗水在隐隐青山中回旋而去，水边谷地中茫茫绿草夹着亮色闪烁的野花，无边地铺将开去，直是没有尽头。

0: 渐渐的，一轮如血残阳向山顶缓缓吻去，火红的霞光将江水、草地、青山都染成了奇特的金红，混沌中透着鲜亮。没有农夫耕耘，没有渔人飞舟，没有猎户行猎，更没有商旅的林林车轮，除了汨罗水的呜咽，这里永远都是一片静谧。纵是明艳的春日，也弥漫着一片绿色的荒莽，笼罩着一片孤寂的苍凉。骤然之间，一红一白两骑快马从远山隘口遥遥飞来，一个清亮的声音咯咯笑道：如此好山好水，却做了放逐之地，可惜也。红马骑士扬鞭一指，粗重的声音道：看，茅屋炊烟。脚下一磕，红色骏马火焰般向山路飞来。草滩近处的山路耸立着一座孤独的茅屋，茅屋顶上插着一面白帆，帆上有两个斗大的黑字：流行。茅屋前有一堆湿木柴燃起的篝火，浓浓的青烟袅袅直上。见远处快马飞来，篝火旁一个黄色斗篷者豁然起身，大步迎了上来。春申君，我来了。骑士遥遥招手间飞身下马。
1: 哎呀，仲连兄，
0: 春申君高兴地拉住陆仲连，
1: 我已等你三日了。
0: 明日才是清明，你急个甚来？
1: 哎呀，秦国要攻楚国，我能不急了？
0: 秦国攻楚，谁的消息？在准备还是开始了？鲁仲连着急，一连串发问。春山君摇摇手，
1: 稍等再说了。哎呀，这是何人？邓灵子大师？
0: 鲁仲连恍然笑道，这位是大师子门弟子月燕，人呼小月女，这位是春申君。见过春申君。小月女一拱手，没有第二句话。
1: 哎呀，
0: 春申君也是一拱手，急迫问，
1: 莫非大师有急在身？
0: 鲁仲连摇摇头，稍待再说。
1: 哎呀，饿了，吃喝要紧。
0: 春山君一阵大笑，
1: 哎呀，糊涂，
0: 看，一只烤肥羊。三人来到篝火前，铁架上的那只肥大的黄羊正在烟火下吱噜吱噜地冒烟，焦黄的肉香弥漫。鲁仲连眼睛一亮，手中马缰一撂，三步并作两步过来，便要上手，又猛然回身，哎，春山君，如何你一个人，屈子何在？春申君一脸苦笑，
1: 哎呀，这位仁兄也是，日美要在水边转悠的两个时辰，今日等你，我没有陪他去了。
0: 骤然之间，春申君哽咽一声，又勉励笑着望了望闲山的落日，
1: 等等，也该回来了。
0: 鲁仲连心下一沉，一脸的兴奋，疏忽之间连同汗水一起敛去了，只怔怔地望着远处的青山绿水，一声沉重的叹息。
2: 是他吗？
0: 小月女指着漫天霞光里一个小小的黑点儿。春申君笑道，
1: 哎呀，一群水鸟飞舞，哪里是人了？
2: 水鸟之下有一人，看中间那个黑点儿。
0: 小月女指点着。渐渐的，黑点儿变得清晰了，一个须发灰白、衣衫褴褛的老人踽踽独行，一群不知名的鸟儿跳跃飞旋在周围，呢喃啾啾，不胜一意。将近青山，老人一挥手，长声吟额：
1: 小精灵，回去也，汨罗水的月亮在等着你们。
0: 话音落点，鸟儿们齐齐地呼啦一声振翅飞去了。鲁仲连大是惊愕，声音不禁颤抖，
1: 春申君先生
3: 失心疯了。
0: 小月女咯咯笑道：“与鸟兽通灵，原是个心境，如何变心疯？真是。”脸一红，分明是生生咽下了那个已到口边的笨字。春申君站起来，摇摇高声道：“
1: 哎呀，屈元兄，你看谁来也？”
0: 老人摇摇笑问：“
4: 千里驹骑着春风来了。”
0: 鲁仲连大步迎上，深深一躬：“林子鲁仲连拜见大司马。”老人哈哈大笑：“
4: 大司马，哎呀，老夫听着都耳生了。”
0: 说着拉住鲁仲连走到篝火前，将鲁仲连摁到草席上：“
4: 春寒犯湿，烤火近点好。”
0: 春申君走过来笑道：“
4: 哎呀，这里还有一个，屈兄劳言昏花吗？”
0: 老人一番打量，骤然惊叹银额：“
4: 呜呼，美兮渺兮宜修，趁兮风兮贵州，令汨罗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
0: 小月女惊讶道：“
2: 老伯伯，水都不流了，我是个灾星吗？”
0: 三人不禁一阵大笑。鲁仲连笑道：“
4: 先生夸赞你，说你细衣装扮，轻柔成风，连汨罗水都被你迷得没有了波浪，笨。”
0: 小月女脸色顿时绯红，高兴得咯咯直笑：“
2: 原是笨，怕你说吗？”
0: 又向老人一躬：“
2: 老伯伯，月燕见过，老师问你好。”
0: 老人困惑道：“
4: 老师？姑娘的老师，老夫识得？”
0: 春申君笑道：“
4: 哎呀，曲兄，这月燕姑娘是南漠弟子了。”
0: 老人恍然大笑：“
4: 光阴如白驹过隙兮，故人忘却。姑娘，你是可好？还那般终日纷纷然吗？”
0: 鲁仲连接道：“
4: 大师修成高人风骨，恬淡的快成庄子了，若有纷纷然，倒是天下之福了。”
0: 老人抚着杂乱的长须，点头叹息：“
4: 岁月悠悠，不变难得，变易难得，尽皆天意。”
1: 哎呀，烤羊好了，边吃边说。
0: 春申君从茅屋中提出两个坛子，叫了起来。老人笑道：“
4: 来，姑娘坐了。春申君拉来了一车酒，仲连痛饮便是。”
0: 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一轮尚未饱满的月亮挂在青山之角，山水一片朦胧。四人围坐篝火之前，打开酒坛，切下烤羊吃喝起来。片刻之间，鲁仲连已将半只烤羊撕撸干净，将两只沾满油腻肉屑的大手在衣襟上一抹，打开那坛专门为他准备的老齐烈酒，一碗一碗地痛饮起来。
4: 哎呀，猛士多饕餮，仲连是个注脚了。
0: 春申君一介贵胄，纵然豪爽，讲究吃相雅致也成了习惯。见鲁仲连风卷残云，不禁大笑。屈原笑道：“
4: 为大英雄真本色，本色者天授也，人想学也是难。”
0: 鲁仲连哈哈大笑：“我听孟尝君说，当年的张仪也是狼吞虎咽，全无拘谨。苏秦却是礼仪法度中规中矩，大司马，你说这两人秉性如何也是一纵一横。”
4: 屈原脸色一沉：“狼子张仪如何能与苏秦相提并论？”
0: 春申君笑道：“
4: 哎呀，屈原兄最烦那个张仪了，仲连说他何来？不是烦，是恨。”
0: 屈原脸色阴沉：“
4: 国之仇仇，豺狼爪牙，老夫与之不共戴天。”
0: 好。鲁仲连啪的一拍掌，高声赞叹：大司马国恨在心，楚国有望。屈原长叹一声：
1: 楚国呀楚国，只可惜大好河山也。
4: 哦呀屈原兄，
0: 春申君适时插上道：
4: 我与仲连谋划日久，要来一番大举动，若时势有变，你得出山，不能退却了。
0: 屈原目光一闪：
4: 鲁仲连为何要为楚国担当？
0: 大司马诧异，鲁仲连面色肃然：
4: 仲连不是为楚国担当，是为天下担当。若是苏秦在世，齐国有望，鲁仲连自然不会舍近求远。你且打住。
0: 屈原急迫道：
4: 苏秦变法之后，齐国如日中天，如何无望了？
1: 大司马放逐多年，却不知今日之齐国再也不是昔日之齐国了。
0: 鲁仲连一声叹息，将齐宣王之后的齐国变化大体说了一遍，更对齐王田地的秉性与诸般怪异作为背细述说，末了道：
4: 国有此等君王，国之栋梁摧折，贤良出走，民怨沸腾，天下势若公敌，齐国却如何领袖天下？仲连身为纵横侧室，决意承袭苏秦之志，为天下谋划一条飞秦大道。此事之要，首在一个大国强力推行变法，进而领袖天下，最后诛灭强秦。
1: 好志气！
0: 屈原一声赞叹：
4: 后生如斯，诚可畏也。
1: 哎呀屈原兄，
0: 春申君大是激动：
4: 仲连以为山东六国唯你视变法强国为生命，视楚国强大为终身追求，他说服了我，激励了我，才有这番谋划。
1: 快说说何等谋划？
0: 屈原等不及春申君说完了。鲁仲连痛饮一碗烈酒，嘴一抹，低声说了起来，一口气竟说了小半个时辰。三人都很激愤，又商议了诸多细节，不觉已到了月上中天。屈原兴奋难耐，抱来大堆树枝干柴，又点亮了篝火。春申君笑道：
4: 哎呀屈兄，你可有新诗吟诵一篇啦？
2: 老伯伯诗念得好嘞。
0: 小月女高兴地笑了起来。
1: 也好。
0: 屈原笑道：
1: 常年在山，做得一篇山鬼，我便唱来。
0: 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六章滔滔江汉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指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专题推进会召开，市场监管局开展食品安全百姓点检活动。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2026江山味道共赴食材烹饪交流赛举行。最后是乡村采风，中秋邻里会，服务暖人心。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0: 9月20号上午，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专题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洪栋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委、衢州市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聚焦重点，靶向发力，系统施治，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取得更多关键性突破、标志性成果，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黄晓斌、汪胜、季根寿、何世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洪栋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以超常规的力度和背水一战的决心，始终保持力度不减、节奏不松的攻坚态势，推动全市集中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全市上下要抓住今年最后4个月攻坚决战关键期，进一步提高站位、深化认识，把收官阶段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确保集中整治交出高分答卷。洪栋强调，要慎终如始打好收。

0: 固化为制度机制，让整治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洪栋要求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锚定保三争二拼第一目标，充分认清当前经济社会各领域存在的短板问题和风险隐患，紧盯全年剩余的100天左右时间，争分夺秒干，事不过夜干，努力交出经济社会发展高分答卷。要全力以赴抓经济稳增长，紧盯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等重点领域，支持重点企业稳产多产，抓好企业升规、项目入库，抢抓消费黄金期，推动经济运行向好回升。要全力以赴干项目、稳投资，盯牢重点在建项目，加强施工保障，推动未开工、未入库项目尽早打通堵点，加快招商项目落地开工入库，谋深谋实明年项目盘子，与政策资金争取紧密结合。要全力以赴抓双碳促转型，加快光伏装机进度，抓实碳账户场景打造和低零碳园区建设，推动绿电直连直供，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要全力以赴防风险守底线，牢牢守住安全生产、财政收支、廉洁自律三条底线，从严从快推进隐患排查整改，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带头抵制违规吃喝，维护风清气正良好环境。要全力以赴骨干劲、激活力，确保换届期间思想不散、秩序不乱、工作不断。要发挥市领导示范带头作用，推动各项重点任务攻坚突破，严格落实5项机制，以系统打法保障各项工作高效落实，充分发挥考核牵引作用，以考促干，激发干劲。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强调，要找准症结，集中力量持续攻坚，以补短板、强弱项为抓手，全面深化民生领域信访治理，举一反三，推进建章立制，加快打造更多的标志性成果。会议还通报了今年以来集中整治工作情况，部署下步工作。市农业农村局、市医保局、市民政局、市信访局分别就4+10项目实事做了汇报交流。
1: 9月17号，市市场监管局依托市场监管开放月活动，开展食品安全百姓点检活动，邀请社会各界代表近距离沉浸式监督，体验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进一步提升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水平，拉近市场监管部门与群众的距离。本次活动由15名两代表、一委员、市法检两院工作人员及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员组成体验团，先后走进中山小学食堂、市检验检测研究院、市市场监管局双塔所快检室，开展实地观摩。体验团了解中山小学 A 级食堂省级民生实事项目建设、校园食品安全日常管控、食材溯源管理等情况。在市检验检测研究院，体验团全程观摩食品取样、试剂调配、仪器检测、结果公示等快检流程，直观感受现代化科技手段在食品安全精准监管中的重要作用，了解我市食安科普宣传与基层监管融合推进的工作成效。在市市场监管局双塔所，体验团将携带的农产品进行现场抽检，工作人员现场完成取样送检检测，共计检测12份样品，所有样品检测结果均合格。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体验团对养老机构食品安全监管、基层食品快检便民服务等工作提出了4条意见建议，市市场监管局回应了群众对食品安全的关切。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江平：
2: 我们邀请了两代表、一委员、法检两院及相关部门单位，了解我局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情况及成效，听取了代表委员、食品安全监督员的意见和建议，为进一步做好食品安全工作奠定了基础。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2026江山味道共赴食材烹饪交流赛举行。
3: 聚焦三农。
0: 9月19号，食材为媒，烹饪会友，共赴同行。2026江山味道共赴食材烹饪交流赛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举行。活动由浙江省民建企业家协会餐饮酒店专委会主办，吸引省内31名烹饪从业者与爱好者同。

0: 牌竞技，助力江山地方风味出圈，餐饮产业共赴发展。本次赛事设立校企共育组、江山特色美食组、专业竞技组三大组别，现场参赛选手各显神通，展示炒、蒸、炖、焖、煮等各式技法。参赛选手吕慧琪：
1: 我们都可以同行之间的交流啊，能把自己的眼界打开，我们能见识到更多的菜品，学习到更多的一个知识。
0: 现场以浙菜十大宗师、中国烹饪大师名人堂导师、浙江工匠专家李林生为首的评委进行了现场品鉴评审。中国烹饪大师名人堂导师李林生：
2: 中国烹饪只有更好，没有最好，需要一生努力，关键是要完成我们这个使命，实现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希望。虽然是小餐饮，是大市场，是大民生。
0: 活动当天还开展了同心商城选品会，打通源头货源与餐饮市场的对接通道。浙江省民建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餐饮酒店专委会主任林美军：
3: 将好的食材，是吧？本地的一些食材，通过我们共赴的方式，从
4: 这个肉怎么样？
3: 餐饮的源头和我们这个共赴源头进行了一对一的对接，也就是真正做到田间到餐桌的全条供应链。
0: 经角逐，比赛共评出优秀共赴实践奖七名。最佳香味传承奖三名，优秀共赴匠心奖四名，最佳创意菜品奖七名，优秀共赴创意奖五名。
5: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6: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7: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着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6: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7: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6: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7: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6: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7: 那扶持的标准呢？
6: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7: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6: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7: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兴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6: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中秋邻里会，服务暖人心。
5: 乡村采风，
7: 9月19号，双塔街道学府社区在阳光新城小区开展月满中秋，邻聚美好中秋邻里同乐会，让居民在家。

0: 门口感受浓浓中秋氛围，共享暖心便民服务。活动现场十分热闹，居民打麻糍、品麻糍，软糯香甜的传统美食承载着团圆美满的美好寓意。趣味套圈游戏趣味十足，居民踊跃参与，欢乐互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收获节日礼品与满满喜悦。本次活动贴心设置便民市集，整合多方资源提供惠民服务，现场免费开展理发、磨刀、小家电维修等服务，医护人员为居民测量血压、答疑问诊，普及健康知识，居民城乡服务。
1: 我参加了打磨麻糍，还有磨剪刀，量血压，感觉很好。
0: 学府社区党委副书记周超斌，
2: 借着传统佳节拉近邻里距离，增进大家交流，营造和睦暖心的小区氛围。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开展更多贴近居民需求的活动，聚焦小区治理便民服务，切实办好大家关心的实事，共同建设更有温度的社区。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宁，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4: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5: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 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5: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6: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6: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9: 2026年。第4次全国文艺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农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

0: 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0: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0: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 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3: 今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更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又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6: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0: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8: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9: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夸拉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辣炸肠，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10: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尼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成、李丹丹，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短号打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星月。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
1: 今天是国庆节，首先祝大家节日快乐。再来关注天气，杭州今天阴有阵雨，气温21度到24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
1: 2026杭州金秋汽车生活节启幕，多馆齐下，持续释放汽车消费活力。
2: 国内外新闻，
1: 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51金、67银、59铜位列金牌榜第一。
2: 美军全员撤离伊拉克，20多年驻伊时代终结。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首先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

0: 下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10点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
0: 省委常委会昨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会议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0: 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拟提请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坚定扛起浙江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的使命担当，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管党治党，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自觉扛起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源地和率先实践地的使命担当，锚定四个更加目标，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充分发挥平安法治的护航保障作用，持续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体推进更高水平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奋力交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高分答卷。会议传达学习了李强总理在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开幕式上的致辞精神，听取数贸会举办情况及下步工作建议的汇报。会议强调，数贸会是建设创新浙江的重大平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遇，要持续擦亮我省数字贸易金名片，为打造高能级开放强省注入更大动力。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全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要坚持好的理念机制打法不变，精心谋划第六届数贸会筹备工作，努力实现一切更比一切好。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听取我省贯彻意见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紧盯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部位，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强化国庆假期值班值守，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昨天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省和杭州市党政军领导与社会各界代表一起，在杭州云居山浙江革命烈士纪念碑前举行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缅怀革命先烈，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鲜花献英烈，哀思寄忠魂。云居山上，浙江革命烈士纪念碑巍峨耸立，庄严肃穆。临近九时，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省政协主席连毅民等党政军领导和各界干部群众，解放军武警官兵、公安干警代表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步行来到革命烈士纪念碑前静默肃立。礼兵仪仗队踏着铿锵有力的步伐，分两列行进到革命烈士纪念碑前整齐伫立，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年儿童代表面向革命烈士纪念碑齐声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深情的献花曲中，18名仪仗礼兵稳稳抬起9支花篮，缓缓走向革命烈士纪念碑，将花篮静放在纪念碑前。花篮分别由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驻浙解放军武警部队、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

0: 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少年先锋队敬献。红色缎带上烈士永垂不朽的金色大字熠熠生辉。王浩、刘杰、连义敏、陈金彪、辛克利缓步走进革命烈士纪念碑，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审核杭州市党政军领导面向纪念碑向烈士三鞠躬，和各界干部群众、解放军武警官兵及公安干警代表一起瞻仰纪念碑，并缓步绕行纪念碑一周。每一次缅怀都是精神的洗礼，每一次致敬都是信念的传递。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入践行八八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成事，促进经济持续稳进向好，社会和谐稳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刘飞主持，省四套班子和有关副省领导、在杭副省以上老同志、省军区、武警浙江总队副军以上领导、老战士、烈士家属代表等参加活动。记者何冰倩报道。
1: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刘杰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104次会议暨省政府第127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贯彻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听取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举办情况、全省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情况等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大力推进制造业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更好统筹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科学布局，加快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企业梯队，抓好制造业投资和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持续锻造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不断抢占产业竞争制高点，奋力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数字贸易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在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上的致辞要求，加快建设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的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举全省之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动货物贸易稳量提质、服务贸易培育壮大、数字贸易创新发展，更好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要总结办会办展经验，提升重大活动承办专业化、精细化水平，争取一届更比一届好。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纵深推进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健全重点领域风险防范机制，加强安全生产专业培训，确保重大风险管控到位，确保重大隐患整改到位，确保不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国庆假期将至，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百姓过节、干部过关意识，进一步强化值班值守，聚焦道路交通、景区景点、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重点环节，落实落细安全防范措施，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人民群众度过平安、欢乐、祥和的国庆假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4: 我升级当爸爸了。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5: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6: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5: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6: 行，就听你的。
7: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8: 购车新别急，地大有力学，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9: 经济大省挑大梁，
0: 记者昨天从省商务厅了解到，即日起到12月31号，我省正式启动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智能家居购新补贴，进一步丰富以旧换新政策供给，推动人工智能加消费落地，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本次补贴面向个人消费者，覆盖智能门锁、智能洗地机、智能集成灶、智能马桶等10大类具备智能功能的家居产品。按照政策，消费者可按商品最终成交价15%享受补贴，单件产品补贴最高1500元，每位消费者每个品类限享一件补贴。纳入补贴的产品必须达到1级能效水效标准，并通过序列号溯源管理，保障政策规范落地。补贴申领沿用家电以旧换新成熟机制，市民可通过云闪付这里换新小程序领取补贴资格，相关发票需在今年12月31号前开具，核销材料需于明年1月31号前完成提交。这次在传统家电基础上新增智能家居补贴品类，是浙江促消费的又一务实举措，有利于引导居民消费升级，带动智能家居产业发展，助力消费市场提质扩容。
1: 2026杭州金秋汽车生活节昨天在海外海杭州汽车城启幕，现场汇聚多款首发新车，优惠力度直逼年终大庆，多管齐下，持续释放汽车消费活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10: 启动仪式现场，15个汽车品牌的18款展车集中亮相，通勤代步，旗舰新能源 MPV 和大六座 SUV 轮番登场，房车展和后备箱市集也同步进行。来看车选车的市民不少，今年刚上市的新车成为最大看点。领跑带来6月刚上市的旗舰 D99 7座 MPV， 分增程、纯电2个版本，配备激光雷达、可旋转后排座椅，兼顾商务谈判和家庭出行。销售人员陈雷说，本次车展的优惠力度堪比年终大促。
11: D99 这款车子的话是249,800的起步指导价格，目前来说的话，我们车展有10,000的一个积分，相当于人民币1000块钱，还有就是我们1500的一个官方优惠，再包括置换补贴8个点，综合优惠下来的话是16,000多。
10: 另一侧，2周前刚发布的理想 i9 Home 这次是在杭州车展上首秀。杭州小伙张蓉蓉和朋友特地冲着他的宠物模式来看车，工作人员应承杰说，这款新车提车要等2个月。
12: 我们这现在比较好卖，现在8到10周，2个多月。
13: 那你们有专门设计的这种车载的猫砂盆，或者是专门为宠物设计的？
12: 没有，但是有宠物模式。对，这就是你宠物留在车内，人不在车里的时候，你可以打开那个宠物模式，它里面正常空调啊，
14: 就可以把猫单独放在车里，它出去逛街然后回来。
10: 在问界展位，鸿蒙智行旗下的多款车型集中展出。工作人员李燕说，新能源车正在从代步工具加速转向移动生活空间，家庭化、场景化、舒适化成为产品竞争的主线。这次主推的家庭旗舰大六座 SUV 就是一个缩影。
14: 二排的话有一个零重力座椅，可以躺着打游戏啊，可以躺着看电视啊。然后这边还会有一个最新的一个华为车载激光投影屏幕，32寸的，可以打开露营模式。
10: 本次汽车生活节现场设置购车全链服务区，市民扫码就能解锁金秋购车1万元权益包，车企置换礼、银行低息金融方案、餐饮、酒店、健身等跨界消费权益，还可以和国家以旧换新、省级置换更新补贴合规叠加。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上塘 T 卡潮改房车生活节、石桥新能源律动生活节等分会场将同步接力。
0: 省科技厅近日公布全省首批概念验证加技术经理人试点名单，中国计量大学科技园概念验证中心、浙江省高端化学品概念验证中心等12家单位入

0: 选。据了解，概念验证中心是一个专门为科技成果提供早期验证服务的机构。当技术还停留在论文专利阶段时，它就帮助判断这项技术值不值得做，能不能做成产品，有没有人愿意买单，用较小投入筛出好项目，拦住不靠谱的项目。开展概念验证加技术经理人新机制的试点，就是要推动概念验证中心由等项目来验证向主动找项目全程陪跑转变，全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初一公里。
1: 海洋石油302 LNG 加注船、中燃绿能85甲醇加注船、思杰21 B24 生物燃料油加注船昨天相继在宁波舟山港、川山港区、梅山港区、大谢港区码头完成约7400立方 LNG、7500吨绿色甲醇和3000吨 B24 生物燃料油的加注作业。这是全国首次在靠泊码头作业过程中开展国际航行船舶三船三燃料加注业务。其中中燃绿能85轮完成约7500吨绿色甲醇燃料加注，再次刷新浙江省首次甲醇加注量记录。一港三供模式标志着宁波舟山港绿色燃料加注能力实现多元化规模化突破。
0: 温州港状元澳港区昨天迎来 NF Vision 轮首航，标志着温州港首条直航西非集装箱航线开通，实现温州港国际航线西非方向零的突破。首航的 NF Vision 轮总长289米，载重吨约为10万吨，本航次计划载货9500多吨。新航线横跨印度洋，途经好望角，单程航行约55天，可直达博拉、特马、科纳科里等西非主要港口。航线初期投入3艘船舶运营，后续将逐步增加到6艘，半个月一班。航线开通后，浙南闽北外贸企业可通过温州港直达西非主要港口，相比传统路径快约7天，周转效率提升11%。近年来，温州港持续拓展国际班轮航线，目前已开通20条国际航线，通达东南亚、中东等区域。
1: 香港上市公司宁波演练生产龙头企业力勤资源昨天登陆深交所主板，成为全面注册制实施以来国内首单 H 回 A 项目，也是宁波第二家实现 A 股和港股双平台布局的企业。作为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浙江本土民营企业，力勤资源立足镍产业赛道，海外布局演练全链条，镍产品贸易规模位居全球前列，营收利润实现连年攀升。今年前三季度，我省已有26家企业成功登陆 A 股，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支撑效能不断凸显。力勤资源2022年在港交所挂牌，本次 A 股上市募资金额达34亿元，资金将用于海外镍演练循环利用、新能源材料精炼等项目的建设。近年来，浙江持续优化企业上市培育服务，引导各类实体企业善用境内外资本市场，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更多浙江企业深度。
2: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3: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
3: 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

0: 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嫁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嫁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4: 2026年第4次全国。

0: 峻，荣业自嘲，立国立家。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市四套班子领导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洪栋在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强调，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2026去乡村来江山抢哥哥年度总决赛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上午，洪栋、黄晓兵、汪胜、季根寿、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市人武部领导、法警两长、各乡镇街道、市机关各部门主要领导、烈士遗属代表、学生、公安干警、社会群众、优秀退役军人、关爱退役军人协会、军修干部代表，在曹家坞烈士陵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不朽功绩，赓续英烈精神，继承先烈遗志，凝聚奋进力量。上午8:30，功绩仪式正式开始。伴随着雄壮高亢的旋律，全场肃立，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体人员脱帽，向烈士默哀1分钟。深切缅怀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英勇牺牲的烈士。默哀毕，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表达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之情。随后，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十名礼兵稳稳抬起5支花篮，摆放到广场上的纪念花环前。花篮分别由中共江山市委、江山市人大常委会、江山市人民政府、江山市政协、江山市人武部敬献。红色缎带上烈士永垂不朽的金色大字熠熠生辉。洪栋、黄晓兵、汪胜、季根寿和市人武部领导缓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上的缎带。随后，参加仪式的全体人员向烈士墓3鞠躬，并缓步绕烈士陵区1周，将寄托着缅怀之情的菊花轻放在烈士墓前，向革命先烈致以崇高敬意。大家纷纷表示，将永远铭记烈士们的牺牲奉献，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把对革命先烈

0: 烈的崇敬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破解发展堵点难点，奋力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先烈、无愧于人民的时代答卷。
1: 江山台记者祝亮亮报道。9月29号下午，市委书记洪栋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全省衢州有关会议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破除麻痹松懈、经验主义、侥幸过关等思想隐患，紧盯短板弱项，靶向攻坚除险，牢牢守住安全生产红线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江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黄晓兵、庄家棒、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王展、郑辉等参加。洪栋强调，当前正值国庆假期关键节点，要聚焦重点领域，从严抓实安全管控举措，风险排查要到边见底，聚焦道路交通、危化品、消防、建设施工、工矿、旅游等重点领域，开展起底式、拉网式排查，确保不留盲区死角。问题整改要闭环清零，对排查出的问题实行清单消耗、闭环管理，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手，整改不到位不罢休。日常监管要从严从硬，坚决纠治执法宽松软虚，推动监管力量下沉一线，深化跨部门联合执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真正让执法长牙带刺，更好地实现问题发现在早、处置在小。洪栋要求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分层分级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各分管市领导要对分管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亲自研究部署、统筹调度、督导落实，推动责任层层传导，一贯到底。各乡镇街道要坚决扛牢属地责任，一把手要切实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及时解决重大问题。各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一体抓好行业管理和安全监管，督促指导企业履行好主体责任。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百姓过节、干部过关意识，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突发事件信息报告等制度，落细落实节假日各项安全生产管控措施，加强舆情监测导控以及秸秆禁烧、违法违规行为等工作的动态管控，用心用情用力做好信访工作，确保小事少出、大事不出，坚决杜绝发生恶性事故，保障全市人民度过平安祥和的国庆假期。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传达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并部署我市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紧盯重点时段，抓紧抓实假期景区安全防控、道路交通安全管控和极端天气防范工作，要紧盯工矿、危化、建设施工、城市运行等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老旧工业园区及园中园、厂中厂、酒小场所、居住出租房、高层建筑、人员密集场所、电动自行车停放点位等消防重点场所，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防各类风险隐患演变为安全事故。要紧盯重点整改，对排查发现的各类安全隐患逐一建立问题责任实现三张清单，实行台账化管理、消耗式推进，并定期开展回头看，真正做到隐患不消除不松手，问题不解决不消账。
0: 江浙台记者毛军报道。9月29号下午，政协第十一届江山市委员会第84次主席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审议有关事项。市政协主席季根授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9月21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聚焦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总结管党治党经验，分析党建新形势，彰显了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为政协履职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在白宫欢迎仪式上的致辞，回望中美交往历史，阐释大国相处之道，传递出合作共赢、深化人文交流的鲜明立场，对政协做好凝聚共识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0: 是政协系统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做好政协履职工作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持之以恒强化学习教育，持续深化党纪学习教育和正确政绩观教育，紧跟即将召开的党的20届五中全会部署，抓实抓牢后续各项学习任务，做到学习教育不松劲。要持续发力推动履职成果转化，破除重提交轻跟踪的思想，发扬钉钉子精神，完善协商工作机制，围绕农文体履、茶履融合、储能产业链等领域持续跟踪协商课题，推动建言献策落地见效。要精准高效推进专题协商，规范协商工作流程，落实协商报告书面意见报送要求，建立协商意见办理反馈机制，实现协商履职闭环管理。要严谨细致做好换届筹备工作，各委市要提前谋划协同联动，压实责任，有序推进市政协12届一次会议各项准备工作。要绷紧国庆期间安全纪律之弦，坚决杜绝酒驾、醉驾、违规吃喝等行为，深入挖掘招商引资信息，统筹推进经济发展、项目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
1: 江山台记者郑其卫报道。9月28号，全省供销社监事会主任会议在衢州召开。当天下午，省供销社党委委员、监事会主任、一级巡视员朱磊带队来江，调研供销社基层社建设、监事会履职等情况。考察团一行首先来到50供销社，听取其运营模式、服务范围等情况介绍，参观工服大篷车共享食堂、工服大篷车直营店。考察团认为，50供销社通过整合零散村集体资源、共享基础设施，有效降低运营成本，提升服务效能，走出了一条村社联动、共建共享的共富新路子，相关做法值得总结推广。考察团指出，基层社在盘活资源、拓展经营的过程中，监事会要同步跟进，尤其在共富项目立项、资金使用、利益分配等环节把好关，确保资源整合规范有序，共富成果真正惠及村民。随后，考察团一行来到虎山供销社，参观江山供销配送中心，查看冷库、保鲜库、农产品检测室、猪肉分割间等，了解食材配送、大篷车运营、消费帮扶、农产品加工等业务开展情况。考察团指出，虎山供销社依托配送中心完善服务配套，拓展业务板块，思路清晰，措施扎实，希望其继续发挥流通网络和配送优势，严把质量安全关，进一步拓展消费帮扶、农产品加工等业务，在服务城乡居民、带动农民增收中展现更大作为。监事会要持续加强对配送中心运营、资金使用和食品安全等环节的监督，推动各项业务稳步开展，为基层社持续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0: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9月29号晚，青湖古镇水上舞台灯火璀璨，歌声飞扬。2026去乡村来江山抢哥哥年度总决赛激情开场。14名从海选、半决赛、青湖好声音中突围而出的实力唱将齐聚一堂，进行最终的较量。总决赛设置黄金100秒，强强对决，终极决战3轮赛程。其中，黄金100秒比拼中，选手限时100秒演唱，去评委平均分，前10名晋级第2轮。选手祝云英带着乡土情怀登台献唱家乡的村歌《晚瑶美》。选手祝云英：
2: 晚瑶美是我们本地的一首村歌，这首村歌也是就是全国村歌也是10大金曲吧。评委的时候都是外地的嘛，因为唱给他们听，我们江上有一首这么好听的村歌。
0: 很快，10强选手进入第2轮强强对决，抽签分组进行1对1比拼。按照赛制，5组胜者直接晋级，评委再从5名待定选手中复活一人，产生6强。然而，现场有2名选手实力相当，出现平分的情况，最终7人进入终极决战，角逐冠亚季军。选手王化宁。
3: 如果说不能拿好名次的话也没有关系，我觉得
4: 主要就是
3: 保持热爱。
0: 本次比赛还同

0: 不开启网络直播，打造线上线下联动的沉浸式观赛体验，两端热度持续高涨。线下观众座无虚席，线上直播间热度同样爆棚。观众王小琴：
1: 我们有啥都去的，他们那边在从那个铜锣门那边，然后到都是年华，然后到这边我们都有来的。
0: 观众毛梅花：
2: 希望这个节目放的以后放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好。
0: 最终选手武希言、毛华、王化宁一路过关斩将，分别获得本次赛事的冠军、亚军、季军。根据赛事安排，他们三人还将代表江山赛区出征浙江省全民村 K 浙西片区总决赛。
3: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是朝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4: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4: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4: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8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